0: 才从里面逃出来的。嗯，
1: 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本大帅挖，救咱们出来！
2: 不好，这个声音是那个。

0: 险呐、啊！
1: 你懂路。你们攻击之前不会看看周围吗？
2: 他自己往枪口上跑，能怪我们吗？
0: 明明就是你们乱打，不顾我们的安危。
2: 那你们站一边去就好了呀，过来凑什么热闹？
3: 别分心，还没结束。
4: 什么？居然毫发无损？
2: 这家伙这么抗揍的吗？
3: 你们去分散他的注意力，我来对付他。
2: 是。
1: 我们的攻击好像伤不到他，难道说他根本不怕我们的攻击吗？
0: 不对，如果他不怕我们的攻击，那刚才也没必要做防御动作。他在保护胸口的矿石，矿石里面蕴含着丰富的能量，也就是说，那里很可能就是
5: 他的弱点。嘿，
1: 成功了！
6: 我不行了，好累啊！
7: 喂，那边的不准偷懒！要是因为你们害了小羊有什么不测的话，我可不会放过你们！
8: 老板，我们真的尽力了。
9: 哪里石头又多又硬，我们挖不动。
7: 嘿，你们比灰太狼和小羊还差劲儿！让开，让本大帅帮你们一把！开踢！
10: 哇，石头都被打碎了，好厉害！
7: 这下挖得动了吧？还不赶紧干活？
11: 是。
1: 巨人不动了，
3: 走吧，去看看门怎么打开。
2: 不是已经打破了他的矿石了吗？怎么又动起来了？
0: 他有两块矿石，头部的矿石正发出能量修复胸前的那块，我们要同时把头上和胸口的矿石破坏，
3: 才能把他打倒。我们上，
0: 我们也一起上。

0: 没想到他的双手这么灵活，根本没办法接近他。
1: 而且他比之前更加谨慎了，很难使他露出破绽。
0: 我们得想个办法困住他的双手，才有机会破坏矿石。躲开攻击已经够困难的了，更别说困住他了。
2: 我们合作吧，这样才会有希望。
3: 我们为什么要跟那些午餐合作？
4: 就是，我们脑子又没坏。
1: 我同意合作。
3: 可是队长。
0: 我也赞同灰太狼的建议，大家都想去下一层，彼此目标也没冲突，不如暂时合作，先把巨人打倒吧。
5: 既然喜羊羊都这么说了，
6: 那就合作吧。
3: 跟羊排一起战斗，无法想象。
4: 他们只要不拖我后腿，我是没所谓。
0: 大家准备好。
2: 来吧，一起合力把巨人打倒。
0: 大家一起上。
3: 小羊排们可别拖我后腿。
0: 班长，麻烦你来牵制住巨人的手臂了。
6: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来了，
5: 我来。趁现在。
4: 就等着你了，
2: 大家用力了，别放手，
5: 我快顶不住了。

0: 们成功了。
1: 他还在动。什么？
0: 我来。当然是本大帅了。
2: 门开了，
1: 太好了，可以去下一层了。
0: 喂喂喂，你们在看哪里呀？本大帅在这儿。
3: 黑大帅，你回来了。
4: 黑大帅，你真厉害呀。
3: 是啊是啊，
0: 谁叫你们这群手下这么让我不省心呢？没了本大帅什么都做不了。喂，你们那几个，之前的事我不跟你们计较了，叫声老板听听。
5: 好了好了，我们去下一层吧。
1: 这里怎么下去啊？
2: 这根柱子可能是机关。
0: 不就是根普通的柱子吗？有什么特别的？
6: 原来是升降梯呀。
1: 不知道下一层会是怎样的呢？
6: 对呀，好期待啊。
5: 哎呀，怎么还没到啊？
7: 这也太慢了吧。
8: 好无聊啊。
9: 能打发时间的东西都玩腻了。
1: 作业全做完了，这个时候还不忘学习，不愧是班长。
6: 有光。
9: 我们到下一层了。
10: 哇，下面有个好大的城市。
5: 不过感觉已经好久没人住了。
1: 那些闪闪发光的好像是矿石。
11: 这里有这么多矿石，要是上一层的探险者来这里就不用争了。
1: 说不定争得更激烈呢。
10: 那是什么蚊子？
2: 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大的蚊子？
10: 第38集，重逢与错过。
0: 哼，一只小虫子也敢来吓唬本大帅？
1: 那就要小心了。
10: 飞走了？
11: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1: 还好还好，没攻击我们。
12: 这一层估计还有很多这种怪物，大家小心，不能放松警惕。
5: 看来我们要在这里分开了，祝你们顺利找到药。
2: 我们走吧。
13: 不加入我们是你的损失。
10: 黑太郎，以后有机会再一起玩吧。
1: 走吧。
10: 队长，你还好吗？
2: 要是再找不到药，就只能回去了。
5: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1: 看来荒废很久了。
10: 你们还会有人住吗？
11: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10: 我不想看了。李洋洋，你快放开我。快我。
0: 看我的呀。

0: 我们被包围了，数量也太多了吧！
1: 以我们的力量，想要突破重围够呛啊！有了，只要触碰到矿石，就能够吸引他们走开。
2: 快，我们先躲去那边。你说那些怪物会不会又突然飞出来攻击我们？
3: 刚才那么多，不也被我们轻松引走了？虫子有什么好怕的？啊！哪里？哪里？哪里啊！
2: 你别骗我！
3: 别打闹了，
2: 赶紧找到潇洒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3: 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对呀，怎么找啊？
2: 对了，
3: 黑大帅，既然潇洒哥也是被博士抓走的，你知道他会在哪儿吗？等等，什么博士？烦不烦呢？又要本大帅说一遍。事情就是这样了。哎呦，想不到你还经历了这种事。切，本大帅什么风雨没见过？所以博士在哪儿啊？黑心皮蛋加工厂早被摧毁了，谁知道他在哪儿？
2: 那个机械蛋不是说过什么，我在地心最深处等你。可我们怎么知道这里是不是地心最深处呢？周围都是废墟。
4: 人的线索都没有，要怎么找潇洒哥呀？
3: 他总不会自己突然跑出来吧？嘿，你们是来救我的吗？
2: 这虫子也太厉害了吧！
3: 本先知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啊！
2: 黑大帅，你就是这样欢迎血脉相连、许久未见、死里逃生的亲哥哥，我吗？
5: 看看自己的背后吧。
2: 我还以为都被我甩掉了。
5: 这就是欺负本先知的下场。
2: 潇洒哥，你是怎么逃脱的？
5: 本先知聪明绝顶，身手不凡。那个博士想困住本先知，但他没想到我天资聪慧，身手敏捷，这些机关根本难不倒我。之后，博士又派了10万机械蛋来追我，结果他们全被我轻松打倒。最后，我还凭一己之力摧毁了研究所，终结了博士的邪恶阴谋。
2: 这我不信，我也不信。你们居然不相信本先知，换个圈圈不理你们。对了，弟弟好久没见这段时间，你是不是很担心我呀？不是，
6: 又没有很想我。没有。
2: 我的好弟弟，不要害羞嘛，尽情表达对哥哥的担心和思念吧。呀！心比皮硬的坏皮蛋。
7: 你这个自以为是的空蛋壳。哎呀！我们要不要去劝一下呢？
8: 放心吧，带我看来，他们兄弟俩的感情好着呢。
3: 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找到潇洒哥了，这不好吗？可以早点回家啦。<笑>你们说马拉一个人去找朋友，会不会遇到危险呢？
7: 马拉可是个探险者，况且他自己都说没问题了，我们就放心吧。
3: 那个他会不会遇到危险，我不知道，但我们现在绝对有危险。我也来帮忙。

0: 你们在找懒羊羊他们呀？
1: 你见过他们？
0: 是啊，而且我们关系还不错呢。
2: 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0: 他们到下一层去了。嗯，
3: 那你能带我们去下一层吗？
0: 我可没有那个能耐。嗯，不过我从其他探险者那听说过下去通道的线索。
1: 那麻烦你带我们过去吧。
0: 好呀，我先填饱肚子再去吧。说起来，这果泥还是懒羊羊教我做的呢。懒羊羊还鼓励了我，说我一定能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走出自己的路。
1: 那你找到了吗？
0: 我想给新来的探险者画一张这层的地图，没想到自己先迷路了。我又想过驯服吞吞怪花给大家干活，却发现打不过他们。
2: 起码这果泥还是不错的。
0: 真的吗？
3: 以你的手艺都可以开店了，
1: 而且吃完了精神百倍，就像年轻了20岁。
0: 这是因为奇迹果实不仅能提神醒脑，还能立马恢复精力呢。
1: 这么厉害，能给我一点做研究吗？
0: 给。
2: 吃饱喝足，该上路了。
0: 跟我来吧。当初懒羊羊他们帮了我不少忙，这次就轮到我来帮你们找到下去的通道吧。
3: 咦，这不是我们刚才答应吃饭的地方吗？
1: 诺诺，你不会是迷路了吧？
0: 怎么会呢？这里我可熟了。什么声音？
2: 好像是那边传来的。
0: 你们别乱走啊！那就是下去的花蕊通道。
3: 居然在破坏通道，住手！不然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
0: 什么人？
1: 别动！
3: 你们想干什么？
1: 我倒是想问你在干什么？
2: 为什么要破坏去下一层的通道？
0: 不会，我只是想炸开个口子下去啊。
3: 原来你也要去下一层？
0: 是啊，试了半天都打不开，最后只能炸炸看了。
2: 不好意思啊，看来是场误会。
3: 其实我们也想到下一层去。
0: 刚才花蕊是不是动了下？
3: 真的，花在动。
1: 是光，光是打开花蕊的钥匙。

0: 终于打开了。
1: 诺诺，谢谢你帮我们。诺诺，你跑什么？
2: 再不跑，我也会被世界花帮助的。你们找到懒羊羊他们的话，记得帮我问声好啊。
3: 一定。
4: 马拉，我来了，等我。
1: 马拉，你是马拉的朋友？
4: 你们认识他？
0: 我们和他一起下来的呀。他说要在这层找一个朋友，就分别了。
5: 难道
6: 就是你？
0: 我要回去找马拉。马拉！

0: 羊羊他们去到下一层了，希望他们一切顺利。
1: 驴客，你在哪？驴客！
2: 无古怪界有古怪，第39集，假戏真做。
3: 这下子总算把黑大帅和笑大哥都找到了，
2: 那我们快点带他们回去，免得金毛毛担心。
4: 太好了，终于可以回青青草原睡懒觉了。
5: 懒羊羊，你就只想着睡懒觉？
4: 哪有。
6: 啊，前面有个升降梯离我们不远，我们搭那个上去吧。
7: 你的任务是要把黑大帅抓回来，记得别被他的那些同伴发现，免得节外生枝。
8: 是。
7: 等等，你这个样子太容易惹人怀疑了，笑一下，装成原来呆呆的样子。
8: 收到。怎样才能跟黑大帅独处，捉走他呢？
0: 潇洒哥，快跟上，别掉队。
3: 是不是走太久了，累了？
5: 黑大帅，你哥走不动了，要不你去扶一下。
8: 哎呀呀呀，真的快不行了，弟弟，快来扶哥哥一把。只要黑大帅靠近，我就能趁喜羊羊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击得手把他抓走。
9: 他自己有脚，干嘛要我扶？又不是摔伤了。
8: 哎呀，本仙只脚崴了，弟弟，快来扶我一把。
9: 脚崴了，不是还有手能爬吗？
8: 不行了，我的手也扭伤了。
9: 那你还可以滚着走啊。
8: 哎呀，我动不了了，弟弟过来把我抱起来呀。
9: 哎，你可真麻烦。
8: 目标已上钩。
6: 没事，我来抱着你走吧。
8: 不用，我感觉好多了。
9: 还是暖羊羊够主动，你们这些手下平时多向暖羊羊学习。
8: 这些家伙防备心还挺重的，真碍事，我得想办法支开他们。本仙之那副激光防辐射夜视雷达眼镜不见了。
0: 什么东西？
8: 那是我外星笔友送的，是跨星系友谊的见证。
9: 你有外星朋友还送你礼物，谁信呢？
8: 本仙之说的都是真话呀，这可是他留给我唯一的念想啊，蓝片金边贴着闪电贴纸，对于我来说很珍贵的。
3: 既然这么重要，大家就去找找呗。放心，我有办法。
8: 就趁现在捕捉黑大帅。
3: 哎，小大哥，是不是这副蓝片金边贴着闪电贴纸？
8: 哎，真有这眼镜啊！
3: 那继续赶路吧。
8: 你再想想。等等，我从小玩到大的全自动智能音乐娃娃也不见了。
3: 行行行，给你找。你的娃娃。
8: 我就不信你们什么都能捡到。丢失不见的还有反重力不锈钢拖鞋，会跳舞的保温杯，能放烟花的磁悬浮帽子。哎呀，
3: 别太过分了，之前两个我还能拿小灰灰的玩具改造，你怎么越说越离谱啊？
8: 原来你们是骗我的。我不管，找不起我的东西本仙之就不

0: 你好烦呐、啊！呀！
1: 你们不觉得潇洒哥回来以后怪怪的？
0: 而且总想着把我们支开。
2: 嗯，一直围着黑大帅转。
3: 他该不会想对黑大帅干什么吧？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知道什么呀？
1: 孤陋寡闻。
2: 不好意思，坐。
1: 哎，坐下。
3: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
0: 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
3: 走了。
4: 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3: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
0: 行，
3: 多喝了啊。
4: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个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4: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4: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紧急通知。哎，
1: 杨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几。

0: 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1: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哎，
2: 那就关他三天禁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
1: 我渴死他，我饿死他。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2: 对。
1: 哎，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2: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啊！
1: 啊，
2: 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
1: 给。
2: 给
1: 说吧，你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不，锦衣同志吗？
3: 黑子。
2: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3: 我出去。
2: 哦，是你啊？没有的事儿。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啊。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
1: 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对你打黑枪？
2: 嗯，
1: 谁啊？
2: 我哪知道谁呀？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1: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2: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哟，那就有意思了。
1: 不行，
2: 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不。
1: 像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要不要给董鹏施压点压力？
2: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1: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2: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
4: 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5: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哎，是，秘书长。 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6: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5: 明白，要容忍梁飞。
6: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5: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哎呦，徒弟啊！我若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是彩霞呢。
1: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2: 怎么了？
3: 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0: 怎么样，这回给我以行动？
1: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了，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1: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0: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
1: 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你哦，有所耳闻吗？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我就游山玩水呗，
1: 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
0: 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
1: 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1: 没问题。
0: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伝家栄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何叶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何叶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1: 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 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行动吗？哼，
1: 这些个老话，
2: 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3: 军长言之有理。
1: 哦，对了。 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参谈，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4: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1: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4: 参谋长，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5: 是。
4: 回来，一路小心。
5: 是参谋长放心。
1: 哟，小陈，今儿要去哪儿啊？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好心，快去吧。
5: 盯住了。
1: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 至于下二排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揣测呀。
6: 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关键需要同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 我说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如土不降。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军事手段。下一季也要向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7: 报告，
1: 进来。
7: 说，
1: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7: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对，我搞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0: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53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您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 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对，
3: 军长说的对。
0: 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是，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的真窝囊。
4: 对，太窝囊，太窝囊。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5: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王军长。是。
1: 哟，在这儿呢，
5: 里边开会，等着呢。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不知道。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
0: 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安静，坐下。今天。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可老蒋从来就没有闲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 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是，军长。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
6: 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7: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8: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0: 坐。
9: 加油，加油，加油！是，加油！你吓死我了！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10: 这功夫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8: 叫什么？
10: 黑手。
8: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嗯，
10: 听出来了。

0: 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杨飞，
1: 说我呢？
0: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1: 能把话说再明白点吗？
0: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2: 哎，到底怎么回事？
0: 哎呀！哎，甭下来，上去。
1: 你说啊，
0: 你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怎么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呢？
1: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0: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1: 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如找人家心急啊。
3: 心照不宣了吗？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行，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
0: 但是我就是向你，但是你跑的比兔子飞也还快。我跑的不快能行吗？我跑的再快，有子弹快啊！哼！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倒霉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3: 杨飞。
1: 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0: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就怕有人更吃惊。
4: 小飞，
0: 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4: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为什么失约？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您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香香
2: 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

0: 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1: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0: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1: 梁飞，
0: 走走走走走。哎，
2: 姐夫，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3: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局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
2: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4: 勇往直前，
5: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9: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9: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9: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

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

0: 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啊，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2: 古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杀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6: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6: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 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

0: 所制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构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这既是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包容繁荣世界的庄严承诺。
3: 古典西学的研究与古典中学的研究不仅互通，而且可以互鉴，通过古典学的学术性翻译，我们努力让古老的智慧重新激活现代世界。
4: 真正的美美与共不是消除差异，中国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尺这次相遇是为了寻找这种平衡，它让我们相信人类古老的记忆一定能够谱写面向未来的新篇章。
5: 全球南方就像一个正在苏醒的宏大合唱团，那些曾经亲身跟唱的国家与文明，如今正在调整自己的声部，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
6: 我们古老的《论语》里面就讲，君子是和而不同，文明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多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

0: 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1: 娘，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1: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娘，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1: 打仗没再好，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啥好心的。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田家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为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嗯，
1: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0: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为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1: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2: 枪托一定要抵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冰，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顾惜的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
1: 我不信。
0: 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哎！
3: 走！啊！哎！笑笑，没事吧？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2: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0: 别让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想我。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呀、啊？
1: 哎呀，这是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变节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

0: 除了添加剂，我们还要除掉添加物。
1: 添加剂，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添加剂。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2: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3: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
4: 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与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吗？
5: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
4: 这添加剂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想要接近他。
5: 非常困难。添加剂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4: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5: 哼，
4: 要真是他。
5: 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国民党第33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 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27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4: 这样，
5: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4: 那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呆疯了，我都。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
5: 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4: 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5: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由你打啊。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4: 哼，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5: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
6: 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4: 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
6: 回了，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自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都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想我的愿望。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都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是一个都不选，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梁飞。
2: 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 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以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
3: 根据凯文的建议，当然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4: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凯文，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5: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
4: 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东西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刘大人，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这一次我可就失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6: 董局长。
4: 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
6: 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笑>
4: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
6: 哎，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
0: 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这事儿要赖你的那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6: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儿。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

0: 今天没外人，我给你师傅说话。来，这个。MV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又怎么样？
0: 不是又怎么样？
1: 你得本事我知道。
0: 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1: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

0: 这是谁呀、啊？您看呢？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步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步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梁云，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梁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出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我？

0: 我没有别的主意，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
1: 你能有大志，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 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土江姐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1: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报国。
2: 我们密码专家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是吗？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最优秀的密码专家。为了保护他，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
0: 杀手杀了他，即获轮岚战马头套。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土江局这次一定会很接连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凶了，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6: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7: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8: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9: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

0: 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0: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酒后不头疼。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1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春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

0: 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7: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6: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8: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6: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9: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6: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0: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1: 我叫琼建，
12: 郑川，
13: 吴豪杰，
14: 黄俊松。
15: 我叫王丽。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摊天天叫闹，这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

0: 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

0: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他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奈。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

0: 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0: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1: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1: 别动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很好。
1: 局总，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3: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伟
1: 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0: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1: 哦，局座好计策。
0: 不，这是杨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是，
0: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1: 明白。
0: 去吧。
4: 报告，丁先生到了。
0: 啊，有请。
4: 哎，姐夫，
5: 怎么了？
4: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
0: 怎么决定的？
5: 我决定赴任。
0: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5: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0: 你坐着。
5: 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0: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也罢，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5: 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0: 还没有呢。
5: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0: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5: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0: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是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哈哈
3: 哈哈。你玩了吗？
4: 没有。

0: 辉夜杜先生，你说梁飞真的回来了？不是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
1: 这就位一带活动，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1: 高手求救，救多人性命。见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完了。

0: 真是一位好机会。
1: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呀、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0: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1: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0: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1: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0: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1: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1: 嗯。
0: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爸爸家吧。
0: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爸爸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呀，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月度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0: 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嗯，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1: 啊？青衣行动？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0: 了。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威耗了。青衣行动，
0: 正是。
3: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嗯，
4: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3: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4: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3: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4: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3: 嗯，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嗯，梁飞炮轰田家威军部，但是田家威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4: 这小子，
3: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嗯，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三军。
4: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3: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4: 保重。小桃，爸不要走了。
5: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

0: 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准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准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2: 勇往直前，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

0: 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默不夹声。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 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

0: 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构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这既是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包容、繁荣世界的庄严承诺。
8: 古典西学的研究与古典中学的研究不仅互通，而且可以互鉴，通过古典学的学术性翻译，我们努力让古老的智慧重新激活现代世界。
9: 真正的美美与共不是消除差异，中国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尺这次相遇是为了寻找这种平衡，它让我们相信人类古老的记忆一定能够谱写面向未来的新篇章。
10: 全球南方就像一个正在苏醒的宏大合唱团，那些曾经亲身跟唱的国家与文明，如今正在调整自己的声部，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
11: 我们古老的《论语》里面就讲，君子是和而不同，文明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多彩。
1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 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

0: 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强强强，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0: 96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你的话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
1: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2: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3: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2: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3: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2: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3: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抽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3: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2: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3: 他们去抓田家卫。
2: 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啊！
4: 天雀山。 现在连易经贼路上了，老蒋局长真够狠的，竟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5: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父”。
6: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呢？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恩，
5: 你总。

0: 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是恰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可我下不了手。听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几里段，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氧脱敏。
1: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
0: 却让自己的女人初恋特袭。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带，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既然天军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
1: 解决切血问题。哎，黑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明白了，
0: 我让他吉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2: 只好这样了，不会让你笑了。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3: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瞎想什么呢又？
4: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3: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哟呵，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住店。 把您了在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4: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警惕！
0: 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道命令。
0: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1: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住我了？
0: 什么都瞒不了。

0: 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0: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民间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0: 走。
2: 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4: 守株待兔啊！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3: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不趁咱下一死而无憾。
4: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3: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4: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哎，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1: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0: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1: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0: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2: 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2: 他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3: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4: 是。
2: 各位老总。别接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5: 到，
3: 请客。
5: 是。
2: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5: 干嘛呢？要了活三儿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2: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5: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3: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5: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3: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5: 住，大大方方。

0: 啊，掌柜呢？不为难了吗？谢谢谢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子啊！
1: 走了，
2: 这就你说那个青衣，
0: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
2: 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3: 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子。
0: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3: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0: 别忘了。

0: 不妨张弛有度，这个田家伟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
1: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 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2: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3: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务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什么？干什么呢？
4: 局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去。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面。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敢动手？
7: 是的。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7: 是这样。
6: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7: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6: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7: 希望你能谅解。

0: 我丁玉山从军20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害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您的配合。
2: 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3: 鄙人小尼。啊？
2: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笑>哎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3: 不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2: 哦。
4: 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个出啊？
2: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这是哪段？
4: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3: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2: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5: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呀、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嗯，也是。<笑>
3: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1: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3: 是，
6: 马太太善解人意呀、啊。走了。哎，
1: 老公，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 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敬一个。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笑>嗯，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嗯。
3: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嗯。
1: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啊，
6: 我喜欢。
1: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 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2: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太漂亮了！
7: 来，干了吗？干了，干了，干了，干了。这个说。
3: 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嘛意思？哎，喝酒。哎，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找乐的找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
7: 这叫碗呢，嗨，看一张，倒酒，来来来，来来来，到了。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2斤棉花纺纺我，
3: 那个又问了，说你拿2斤苞米会会我，
8: 啥意思啊？
7: 哎呀，喝酒，干了，
3: 来来来，有了吗？有了吗？
9: 哎，干了干了。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1: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0: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又行，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布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2: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3: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4: 我们没认错人。
5: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法，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2: 来人了，来人了，侍卫
5: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2: 你们是老蒋的人？
4: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3: 好的。
2: 你是特战局的？
3: 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笑尼。
3: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小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5: 别找我你。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兵，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一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5: 我喜欢你啊，但是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
1: 是。

0: 哎，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哈，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去，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要是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明儿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收人。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一百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3: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6: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7: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一百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

0: 老人呢、啊、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1: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0: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0: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0: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1: 嗯，
0: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喝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咱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4: 这人过40，天过5，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

0: 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您。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
2: 还真没有。
1: 有几个有这个发明专利的？
2: 那更没有了。
1: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2: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1: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1: 来
2: 来倒出来。
1: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2: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1: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2: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1: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2: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2: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1: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1: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2: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

0: 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0: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

0: 叫好。
1: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圣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2: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3: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4: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5: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构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这既是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包容、繁荣世界的庄严承诺。
7: 古典西学的研究与古典中学的研究不仅互通，而且可以互鉴。通过古典学的学术性翻译，我们努力让古老的智慧重新激活现代世界。
8: 真正的美美与共不是消除差异，中国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尺这次相遇，是为了寻找这种平衡。它让我们相信，人类古老的记忆一定能够谱写面向未来的新篇章。
9: 全球南方就像一个正在苏醒的宏大合唱团，那些曾经轻声跟唱的国家与文明，如今正在调整自己的声部，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
10: 我们古老的《论语》里面就讲，君子是和而不同，文明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多彩。
11: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视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12: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11: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12: 是的。
11: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12: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11: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

0: 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超级工程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全线顺利贯通。第一眼新闻记者现场直击。明月湖实验室聚焦新材料建指万亿级，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对话20+。来看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明月湖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潘富生的专访。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作为国内首条穿越长江的高铁隧道，也是渝厦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贯通之后现场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冯丽云，请她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丽云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南岸区隧道施工现场外。那由于整个隧道呢，它是瓦斯隧道，并且我们在隧道内呢没有信号，所以说今天的直播呢，我们会在室外为大家进行。那请导播切一下稍早前我们准备的隧道贯通的相关画面。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啊，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仍然在用我们的破碎锤、破碎机，在一点一点的对我们的岩壁做最后的掘进。所以说在画面的两侧可以看到有不少大大小小堆积的石块。那其实当我们来到现场下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啊，其实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仍然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施工和作业。那有的工作人员呢是正在进行这个安全的检查，那有的呢是对这个瓦斯的情况做一个监测，那还有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是在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掌子面。我们今天去到作业现场的时候，看到整个掌子面基本上已经打开了1/3的位置了。那后续的工作呢，还将进一步的完整的打开整一个掌子面和相关的清淤除渣的工作。那我们在现场啊，其实今天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非常的开心和激动，今天的意义也非常非凡。所以说我在施工现场的时候，看到大家的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涨的。那我们也了解到，除了打开这个掌子面过后呢，整个隧道的工作呢是会进行全轨的这样的一个无渣轨道的施工以及铺轨的这样的一个工序的。那我们也相信这条轨道在未来不久呢也会串联起我们的这条隧道呢在未来不久也会串联起我们的重庆站和重庆东站。那届时呢，相信大家无论是出行也好，游玩也好呢，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有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非要修这样一条难度极高的又穿江入城的这样一条高铁隧道呢？那今天在我们后续的节目里边呢，对这些运用了特殊的这些工种、国内首次采用的这些工艺技法会有详细的报道。那在后续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会精彩的呈现。那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0: 来，感谢我们前方的记者。如果说有一座山、一条江就横在你的家门口，你会怎么办呢？聪明的重庆选择一头扎进山肚子里，再一头扎进长江底下，硬生生地给高铁修了一条水下通道。这就是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这个超级工程完全贯通，意味着什么呢？隧道又如何实现了穿山、穿城、穿江、穿水的全要素穿越呢？
1: 这里是位于南岸区的隧道施工现场。那么就在今天早上的8:30呢，在我身后的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完成了最后一次掘进，实现贯通。这条全长11942米的隧道从重庆火车站引出，一路下穿建筑群和各种地质，最终穿越南山山体而出，实现了穿山、穿城、穿江、穿水的全要素穿越。那这也是国内第一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人们称它为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
2: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全长11942米，但如果把它拆开看，你会发现真正在长江江底穿过的只有1282米，约为全长的1/10。

0: 那么剩下的十分之九，隧道在穿什么？
1: 除了穿江，还要穿山、穿城、穿水，一条隧道四种地质环境，这就是重庆。别的城市选一种难题，但重庆。

0: 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开到哪一款，穿完山还得穿城，在渝中半岛和南岸区要穿过126栋建筑物，其中最高的160米，七次穿越运营地铁轨道线，距离轨道线最小径距25米。
1: 我们灵活采用控制爆破加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作业，用三维激光扫描仪等实时监测地质沉降变化，将沉降值精确地控制在毫米级指标以内。
0: 接下来穿越长江天堑，这场接力赛里最难跑的区间，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上隧道神器盾构机。这台直径12.66米、总长142米的巨无霸长江号盾构机为工程量身定做，能顶住巨大的水土压力。但中心城区寸土寸金，地面上根本没有足够的场地让它直接进洞。聪明的工程师们想了个很重庆的办法，往山里要空间。他们在南山地下149米深的地方，相当于40多层楼的地下，挖出一个巨大的蘑菇状洞穴，
2: 把咱们长江号盾构机拆成了上万个零部件，然后把这些零部件一件一件的运到洞内，在洞内再一次的完成它的组装，在国内外是没有任何先例可遵循的。
0: 组装完毕，巨无霸很快扎进了水下。注意了，不管是盾构机还是以后的高铁列车，并不是在水里面穿，而是在水下面穿，和水之间隔着岩层。对于工程师而言，压力有多大呢？来一组数据对比。洞外的水深有42米，但岩层最薄处只有10米，这个压力是真压力。最大水压0.93兆帕，相当于在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顶了9.3公斤的压力。
3: 在我们的上方啊，隧道还穿越了四处大大小小的水体，通过多种工法分段接力，到如今全隧贯通，
0: 也意味着很快你就可以在家门口乘高铁去往全国各地。未来当列车驶过这1282米的长江江底，只需要短短的几十秒，听起来很快，但这几十秒我们用了74年。就在这条隧道出口的不远处，是74年前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因为大山和大江的阻隔，铁轨到了这里，火车只能折返掉头，原路驶回。
3: 74年后的今天，同样是水，同样是江，高铁却一头扎进山腹，再一头潜入江底。从此路不通到几十秒飞驰而过的通途，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现在我们还能水下穿江，大国基建正不断刷出新的维度。
4: 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张家界、常德、长沙、江西赣州、瑞金、福建龙岩、漳州，终至厦门，路网地位十分重要。目前重庆东至长沙段、赣州至厦门段已经开通，待重庆至重庆东段、长沙至赣州段建成后，共同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铁大通道，将极大的便利沿线的群众出行，对于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好，我们新闻继续。作为重庆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中的20+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明月湖实验室围绕科创加产业，聚焦新型储能材料、高性能轻量化材料、智能材料与交叉前沿材料四大核心领域，致力于打造新材料创新高地。来看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明月湖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潘富生的专访。
5: 去年是7月份的时候，明月湖实验室是正式挂牌，到现在其实刚好是一年的时间。所以这一年来，实验室总体的运行的情况怎么样？
6: 因为初步运行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首先，我们的各类科技人员达到700多人，推动了一批企业在重庆落户，特别是我们研发成功了一批世界性先进成果，为重庆材料产业、汽车产业的竞争提升已经开始做着贡献。
7: 这是我们明月湖实验室研制的国际上首款的镁离子电池的原型电芯。这款镁离子电池呢，它具有高比能、高安全性、低成本、环境污染小的一个极大优势。
8: 从全球首款安石级镁离子电池，到镁固态储氢材料与装置，再到镁合金一体化超大压铸件，明月湖实验室已经研发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成果。
6: 我们正在做的镁合金的轻量化材料、镁合金的储能材料，我们建有4项最大的团队，

0: 量最大的平台，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怎么体现？我们在美行业在国际上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
1: 此前，重庆的煤产业长期停留在初级加工层面，附加值低，赚的是卖原料的辛苦钱。明月湖实验室要做的是让重庆新材料产业真正从卖原料走向研高端，再迈向大市场。但放眼整个新材料行业，科研成果产业化仍存在诸多堵点。
0: 第一点是中石概念验证平台和中石孵化平台严重短缺，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明月湖实验室希望借新型轻量化材料等领域国内外最完整的中石概念验证平台和中石孵化平台。第二个痛点是材料的开发和产品的应用脱节的情况比较严重。明月湖实验室怎么做？我们想强化跟特大企业的合作，把这个材料开发、产品设计和产品用有机结合在一起，包括中国宝武、中国盐湖、中国五化、超威、物产中大、长安赛力士和特大企业都在积极地跟我们合作，想推动我们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1: 面向未来，明月湖实验室已有明确的发展目标，锚定万亿级新材料产业赛道，持续发力。
0: 我们希望轻量化材料能够大幅地提升重庆汽车等装备产业的竞争力，真正形成万亿级以上的产业市场。第二，我们希望通过智能材料重整重庆的仪表工业，再次成为中国的龙头。第三，我们希望新型产能开发创造新的重庆自主产能。
2: 昨天，第三届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重庆两江新区举行。大赛以探索创新发展新思路、构建高质量发展新体系为主题，首次设置了人工智能创新组与综合创新组双赛道。
3: 决赛现场，27个项目依次进行路演。来自云南的参赛项目负责人陈小芳，针对跨境招工语言壁垒、人岗匹配粗糙等痛点，介绍了自主研发 AI 算法赋能乙方机构模式。记者注意到，就在陈小芳结束路演后，另一位参赛项目负责人立即上前与之交换了微信，想进一步达成合作。
4: 那我们是来自一家香港的公司，一个国际人才招聘网站。这一次来到重庆的话呢，看看有没有机会一起合作，能够帮助我们中国的企业呢出海的过程当中做大这个市场。
5: 刚比赛结束，就有企业来找我一起进行交流，他们是做跨境人才这一块，未来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项目合作，挺有收获的。
3: 据了解，此次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赛由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接下来，大赛组委会将积极推动获奖项目落地转化，对接产业政策与投融资资源，切实发挥赛事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从今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共11条，是在现有贷款业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框架内细化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的涵盖范围、操作方式和环节等，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切实推动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要求落地见效。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

0: 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我市大部地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其中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局地雨量达大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继续维持晴热高温天气，午后中西部偏南和东部局地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产生，请注意防范局地热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可携带一把晴雨伞，以防雨水突袭。气温居高不下，局地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度，天气炎热，请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市区晴，33到41摄氏度。两江新区晴，30到39度。万州晴，27到38度。潜江多云转晴，22到34度。南岸晴，29到38度。长寿晴，29到39度。江津晴，31到42度。合川晴，32到41度。南川多云转晴，26到38度。綦江晴，29到39度。荣昌晴，31到41度。梁平晴，25到38度。垫江晴，25到37度。中县多云转晴，26到38度。云阳晴，26到39度。石柱多云转晴，23到37度。秀山雷阵雨转晴，24到33度。酉阳雷阵雨转晴，23到32度。衡水多云转晴，26到39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28到38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是。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丁营长，
1: 两位辛苦了，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2: 好，在那间屋呢，
1: 我去跟她谈谈。
0: 你们两个快点进。
3: 你们四个，那个院里见。
0: 行，来，
3: 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
4: 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没有，一切顺利。哎，
3: 我手绢啊。
4: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
5: 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0: 来吧，来了，又打，来了。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轻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剧组，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6: 梁飞，
3: 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6: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伟，他就跑不了。凯文，
3: 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6: 好。
3: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何野渡在田家伟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
6: 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0: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3: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刘静怡，
6: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7: 丁俊雄。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
1: 天君将，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下刀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0: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2: 田军将，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雍容寡断，欠对我还不放心，还有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事。我哪里知道啊？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0: 大夫人，你给我举荐过吗？
3: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0: 魏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5: 你想吃什么呀？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4: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
5: 吴子啊，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6: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猜一下就是死也无憾。
4: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什么意思？
6: 干嘛去啊？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4: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6: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嗯，又来了。
4: 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啊？
6: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的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 去控制吧。
4: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0: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1: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0: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宋科，你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1: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0: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2: 哎，菜起齐了，
1: 吃饭了。
0: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1: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取消了，是的。在存放架，哪个位置？
1: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1: 破译了，剧组。不过是破译出两个人的名字，您看一下。没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
2: 你们去干什么去的？
3: 剧组行动，
2: 滚！
4: 是。电台又出现了。
2: 谢谢尹老师。来人！
5: 局长，
2: 把胡克叫来。
5: 是。
2: 不，把张常武叫来。另外，你告诉刑警长他们。
6: 新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7: 是。
8: 报告，
9: 丁局长，重庆集结。
6: 什么？你们怎么搞的？
8: 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7: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何苦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侯爷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田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1: すべて準備を整えた。

0: 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小兰，信。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没错，
1: 我同马不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 马不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0: 您的意思是？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2: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哦。
0: 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肖兰？哼，哼哼，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嗯，痛快点，干还是不干？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
1: 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闭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
3: 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哟，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跟他们打还不是一个没谈成。

0: 没有事，没事就行。
1: 啊，先跟我们进去。
2: 好，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1: 啊！
3: 小六，我正在家呢。
1: 看来已经被活捉了。
3: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家！
1: 站住！
3: 梁副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军长，请刘旭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邹将军的来信，并没有结论。
1: 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0: 。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3: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4: 哪个？
5: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4: 你怎么知道？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堆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妃，她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
0: 不就放。
2: 你好吗？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4: 田家卫，
3: 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5: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6: 是，
5: 快。
6: 是是。
7: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可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怎么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

0: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

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

0: 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 想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

0: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2: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
1: 徐总，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行医行动，有谁知道？哦，徐作，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0: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邢广义，可这一次，他连青衣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1: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0: 徐总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胡哥，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2: 学生知道。丁局长，
3: 怎么样？

0: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场。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
2: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我们都去。
4: 邓局长，
0: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2: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0: 去，往后退。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2: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40-50人，恐怕还是以乱击石。不用40-50人，20人就够了。
0: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5: 咱进屋说吧。好。
6: 黑子，哎，
5: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6: 秦梁飞既有在西域能力。 去了西院，没人能带住他。对你们村民肯定会打草惊蛇。

0: 丁局长，丁局长，
1: 梁医生，都准备好了，
0: 包子先收着。
1: 你不带枪去？
0: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2: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1: 不中，
0: 走了。
3: 嗯，送你。
1: 柯恩，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2: 去哪儿，军长？
1: 到地方就知道了。
4: 是
5: 是。
6: 景怡呢？
7: 大胡瑞上来，田司令！
8: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9: 你好，
8: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9: 好好好，你们好，
8: 请请请，哎，请，
9: 何野军，请坐。
8: 哎，大家都坐啊！

谁？谁？

0: 我不够细，在他的线下，鸡皮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加人。
1: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2: 那个，
1: 哎，这个。诸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3: 过瘾，
4: 好，
5: 好，
6: 好，
5: 好，
7: 散戏，
8: 好，
9: 好，
10: 好，
11: 谢谢营长。
12: 安嘞，
13: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2: 轰动个！
13: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2: 啊，苏等等，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1: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1: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3: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1: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敢实现，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3: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河野毒酒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江一为了救我，被河野毒的枪打中了。
1: 他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1: 少废话，好好待着。

0: 在此之前，
1: 耀飞给我的只有吃了。
0: 献给帝国战士，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2: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
3: 了解。長官殿，今すがた梁飞の処刑命令下りました。
0: 可愛いか。
3: はい。
2: 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0: 的。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好，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这是新任新53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2: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1: 什么？
2: 怎么回事？
3: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氏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氏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品牌宣传员，朗维氏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氏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氏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 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郎为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儿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 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

0: 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拉威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
1: 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 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 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玩了吗？
1: 没有，没找到。
0: 林月，林月，林月，景林，
1: 找了吗？
2: 没有。
0: 景林。怎么样？

心点。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0: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2: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方。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4: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5: 王八蛋！
3: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6: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6: 飞哥，
7: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8: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6: 带走，
3: 走。
1: 放心，交给凯文吧。
9: 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10: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
11: 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
10: 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2: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10: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3: 报告，
14: 起来，
13: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15: 给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

0: 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1: 能确定吗？
0: 丁院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武士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李处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2: 局长，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0: 说。
2: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2: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0: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2: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看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团长，我
2: 到
0: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2: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0: 啊，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2: 是。不过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
0: 他，哼。
2: 是。
3: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一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4: 济南？
5: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6: 鬼子这是让刘景一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7: 那你打算怎么做？
6: 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7: 你打算回济南？
6: 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
2: 是何野渡。
5: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6: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7: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6: 特战局？
5: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8: 飞哥，飞哥，
3: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7: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3: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7: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5: 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7: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6: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之中。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7: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6: 彩霞，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才高兴？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3: 没错，
4: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3: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您还是回重庆复命吧，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1: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3: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5: 说话注意点，
3: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雷总，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6: 梁飞，
7: 连长，
6: 连长，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8: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9: 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
10: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
11: 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10: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仪这样的同志。
12: 说实话，像刘景仪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10: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12: 说定。
10: 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12: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10: 说吧，什么条件？
12: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10: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仪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12: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应该吸引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0: 报告。
3: 一个。
0: 嗨。

0: 如果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
2: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胖妈，你怎么不着电块布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行，
4: 爸爸。
3: 爸，回来了。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连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
4: 正准备和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5: 是。
3: 清一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大。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苦水呀！
4: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3: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4: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3: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4: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哼，
3: 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
4: 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5: 小平姐，哎，潇潇回来了，那酱油给你。好，看，我买了一瓶香槟。快去吧。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嗯。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5: 啊？去济南？
3: 嗯。 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5: 真的假的？
3: 哪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5: 哦。
0: 现在怎么办啊？
1: 鬼子调我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的事。
0: 那你呢？
1: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景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1: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0: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2: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的。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来，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哎，我的肉呢？哎，
4: 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4: 看看。说这下边这是啥呀？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吧，您吃吧。
4: 报应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堂。
5: 别怠慢，照办。
3: 要不您
6: 仗义呀，太仗义了。
7: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她就死定了。
1: 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是。哎，快快出来！啊，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
2: 他说武松打虎。
1: 啊，武松打虎。 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天家杨亮一条狗专咬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家，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
3: 去污沥气，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3: 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 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高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3: 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4: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4: 立竿见影，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你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 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在。

0: 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哇，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着吧，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着吧，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活，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7: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哇，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1: 是。
0: 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7: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7: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8: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

0: 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瓜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嘿，
2: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人家油镜啊，该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

0: 即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9: 想想想，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8: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9: 想想想，顾羊羊复习
8: 晰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

0: 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正派上，最显眼的是一间大茅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啊？这就是公墓啊！
1: 梁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那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哇？
2: 啷个不可能噻？
1: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0: 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1: 没啥子不可能。应该
2: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1: 给。
2: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3: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4: 让开！
3: 局长，你看他。
5: 然后你下去吧。
3: 是。
6: 小娇，怎么了？
4: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6: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4: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6: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4: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妃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6: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4: 你本来就是。
6: 行了，小杨，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妃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4: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妃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妃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她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6: 哎，你怎么知道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4: 她自己告诉我的。
6: 看齐那个样子，她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她？
4: 我能不着急吗？
6: 你急什么？
4: 我爱他。
6: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4: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6: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4: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6: 哎哎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7: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8: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
6: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她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7: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6: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7: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6: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9: 是是，
6: 告诉济南的人，与梁飞一定要报了。还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10: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小小，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那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的救我呀？
1: 笑笑，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
0: 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小夏，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2: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0: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2: 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都是为你好，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3: 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我是那个意思。小肖，小肖，队长，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4: 这回好啊，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3: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吗？哪能不知道呢？区长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不，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就是啊，
4: 以前我被告了，现在他的闹，这就是江湖。
3: 怕了？怕什么呀？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
4: 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听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是，话是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5: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4: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
5: 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4: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5: 那我就不知道了。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4: 有啥诈呀？
3: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4: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3: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4: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

0: 队友，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1: 肖凡，你这是深蹲及吸氧。

0: 请。
1: 刘大夫，怎么样？
2: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于观察。
0: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2: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3: 别敢动！
4: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5: 谢局长关心。
4: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3: 长官教导有方。
4: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呢？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6: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4: 凯文，您的意思呢？
5: 我听从长官安排。
4: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5: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4: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3: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小平，小平，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他。对不起，
2: 亚迪啊，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迪，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平，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3: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送回。
5: 是
1: 啊，
5: 小兰姑娘。
4: 小兰，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4: 对呀，
3: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

0: 我跟你说实话，不是救救我舅的，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的腐败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1: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0: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1: 因为我喜欢他。
0: 糊涂你！小乔，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1: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0: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 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是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1: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1: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1: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1: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2: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3: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3: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物。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5: 不像啊。
2: 不像啊，
5: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6: 来来来，先生，

0: 这儿演什么演 啊？
1: 没大没小，
2: 走了。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

0: 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今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啊，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 胀、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元，9.9元，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

0: 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啊，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2: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9，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9毛9，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

Ist recht!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2: 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4: 哎，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哎，大哥，没事吧，大哥？
5: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2: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4: 还用梁飞吗？啊？
6: 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到那边等会儿。
7: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6: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呐，怎么又撞上您了？
7: 接不住。
6: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7: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6: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您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7: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6: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7: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6: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呢，还是拿报纸啊？
7: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8: 在蜀江
7: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6: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7: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6: 是是，我尽力啊。
9: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10: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11: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12: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3: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14: 图着什么？他们做他们的。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哎，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5: 是。
6: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7: 太君。
6: 你不工作偷懒吗？
7: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6: 把拿走。
7: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儿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6: 哦，
7: 什么速度呢？
6: 你的包拿走，
7: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6: 走，都拿走，
8: 全都拿走。
7: 哎，我包呢，包呢，我的包呢？
6: 啥呢？你喝多了。
7: 我的包你不见了。

0: 我把我吓死
1: 了。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

0: 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0: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1: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了。谢谢兄弟。
0: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2: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潇潇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3: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4: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了。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
7: 是是，
4: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
5: 顾客留下。
4: 是。
8: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9: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去办吧。
10: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1: 家公济私啊。
12: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11: 亚平也去济南了？
10: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3: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2: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11: 什么意思？
12: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儿啊？
2: 花儿？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3: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3: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嚯，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3: 那行，
1: 飞哥，行啊你。

0: 哎哎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过。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你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峰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
4: 我亲自去安排啊。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梁飞的本事是大，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平，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你小子跟我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瞧你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平，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小小。
6: 来盐，来小盐。
7: 老板，来俩包子。啊，
6: 来小盐。大仙们，哈子们，来。
8: 干嘛呀？这些吃报纸啊？
6: 来盐，来香盐，哈子们，大仙们啊，来香盐，大仙们，哈子们，来，哎，不错呀，你卖的还不错
8: 呀。连张照片都不如，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快捞针吗？
9: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0: 吃包子呢？
7: 怎么又是你啊？让开！
10: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7: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10: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7: 不用，我有钱。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

0: 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

0: 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

0: 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十五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

0: 哇，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2: 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1: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

0: 超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叫呢？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1: 你管得着吗？
0: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1: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0: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1: 警察醒人了！警察醒人了！救命！都来救我！警察醒人了！你们都来看看
2: 呀！别，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1: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0: 咱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
3: 警队长，
4: 你怎么越来越没出息了？你看你欺负
0: 小孩干什么？
3: 对，
0: 小孩
3: 干什么？欺负人，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
5: 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
6: 的，你真的，你真的，你真的，你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5: 就是啊，
6: 不行。
7: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5: 谢？为啥谢谢他呀？
7: 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

0: 我们这儿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丁颖仪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0: 然后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2: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快走！
1: 小姐，住口！
0: 狂的丫头，他怎么样了？
2: 情况不好，
0: 快去找刘南山！快去，我让他回来！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0: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0: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大官贵人住的。
1: 哦。

0: 不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太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潇潇知道锦衣姐在日本人手里的事，她会不会去医院？
1: 那个医院是个陷阱，刘景怡不在那儿。
0: 可是潇潇可没有这个心眼儿。要不，明天我去医院盯着，我一个女人也不起眼。
1: 嗯，那我明天去酒店找，定潇潇这个千金大小姐吃不了苦，来济南一定住高档酒店。
2: バカ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か？見つからないのか？早く刺せ！早くしろ！早くしろ！早くしろ！早く早く！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たぞ！早く刺すんだ！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是，快。
1: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1: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啊，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3: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1: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是哪来的？啊！来这当做什么？哎，查身！哎，行不行？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走，起驾。
4: 嗨
5: 嗨。
2: 你还在这干嘛呀？
1: 啊！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啊！
2: 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
2: 走！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 如果他真的爱梁妃，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清出来。
1: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0: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1: 他还没有醒吗？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妃解困。刘大夫，他怎么样？
2: 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
1: 明白了。
3: 报告。
1: 嗨嘞。
3: 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1: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妃的情况。
3: 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妃所为。
1: 知道了，下去。
3: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4: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
5: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4: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5: 明白，去吧。
6: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吧？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5: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妃。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房间？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5: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5: はい。
3: 封鎖、扉を。
5: は。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是。
1: 行きなさい。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治理なんか。恥だ。
3: すいません。
2: 全くもって恥だ。
4: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4: 情報局、杜小芳です。
2: 中国人。找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3: 是。
2: 把我来。
3: 好。
5: 快走。
6: 慢点。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7: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6: 少废话，走。哎。
7: 哎。
6: 走。
7: 你。
6: 快点。
7: 早就走。
6: 快走，

0: 来，
1: 你要干嘛呀？
0: 我马上。嗨开！林一日子，啊，站！嗨开！
2: 嗨开！
0: 林一日子，
2: 你要干嘛呀？
0: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0: 不怕。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0: 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9.9元，9.9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9.9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1: 不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
2: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今天这款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B2、 乳酸锌。
0: 针对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9.9元，仅需9.9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

0: 确保眼不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不为赚钱，只为宣传，
2: 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
1: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3: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既不糖，今天工厂职工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9.9元，整整120粒，抓紧打电话吧，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一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一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的特别明显。
0: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既补糖，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不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一家人一起养，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既补糖点赞。
3: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好物，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有了肽不用消化，直接吸收，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既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既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9.9元，仅需9.9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想要你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既补糖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既补糖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既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9.9元，9.9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9.9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既补糖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1: 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 原蛋白。
2: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今天这款鸡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B1、B2、乳酸锌。
3: 针对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鸡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鸡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9.9元，仅需9.9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鸡补糖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鸡补糖，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不为赚钱，只为宣传，
2: 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
1: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3: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鸡补糖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9.9元，整整120粒，抓紧打电话吧！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一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一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的特别明显。
0: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鸡补糖，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一家人一起养，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鸡补糖点赞。
3: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好物，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有了肽不用消化，直接吸收，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 季布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季布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九块九，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

0: 20粒大瓶装，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想要你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季布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季布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季布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9.9元，9.9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9.9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季布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1: 不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
2: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今天这款基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B2、 乳酸锌。
0: 针对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季布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季布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9.9元，仅需9.9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季布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季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不为赚钱，只为宣传，
2: 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
1: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0: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季布堂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9.9元，整整120粒，抓紧打电话吧，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一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一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又 右眼压力。

0: 力大，吃上它舒服的特别明显。
1: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0: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一家人一起养，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2: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宝物，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有了肽不用消化，直接吸收，抓紧打电话。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9块9，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9块9，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九块九，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想要你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视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6: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5: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6: 是的。
5: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6: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5: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隧道总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同时也是国内首个在洞内完成盾构机组装、始发、接收、拆解全流程作业的大直径盾构高铁项目。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这个超级工程在今天完全贯通，意味着什么？隧道又如何实现了穿山、穿城、穿江、穿水的全要素穿越？来看第一眼的深度采访。
1: 这里是位于南岸区的隧道施工现场，那么就在今天早上的8:30呢，在我身后的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完成了最后一次掘进，实现贯通。这条全长11942米的隧道从重庆火车站引出，一路下穿建筑群和各种地质，最终穿越南山山体而出，实现了穿山、穿城、穿江、穿水的全要素穿越。那这也是国内第一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人们称它为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
2: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全长11942米，但如果把它拆开看，你会发现真正在长江江底穿过的只有1282米，约为全长的1/10。那么剩下的9%，隧道在穿什么？
1: 除了穿江，还要穿山、穿城、穿水。一条隧道4种地质环境，这就是重庆。别的城市选一种难题，但重庆把4种工程难度叠满。
2: 首先是穿山，隧道的入口在南岸区，可刚出发，南山就横在面前。这山里不仅石头硬，还藏着瓦斯、溶洞、破碎带、暗河等五花八门的地质，像一个地质博物馆的大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开到哪一款。穿完山还得穿城，在渝中半岛和南岸区要穿过126栋建筑物，其中最高的160米，7次穿越运营地铁轨道线，距离轨道线最小径距25米。
3: 我们灵活采用控制爆破加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作业，用3维激光扫描仪等实时监测地质沉降变化，将沉降值精确地控制在毫米级指标以内。
2: 接下来穿越长江天堑，这场接力赛里最难跑的区间，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上隧道神器盾构机。这台直径12.66米、总长142米的巨无霸长江号盾构机为工程量身定做，能顶住巨大的水土压力。但中心城区寸土寸金，地面上根本没有足够的场地让它直接进洞。聪明的工程师们想了个很重庆的办法，往山里要空间。他们在南山地下149米深的地方，相当于40多层楼的地下，挖出一个巨大的蘑菇状洞穴，
4: 把咱们长江号盾构机拆成了上万个零部件，然后把这些零部件一件一件的运到洞内，在洞内再一次的完整它的组装，在国内外是没有任何先例可遵循的。
2: 组装完毕，巨无霸很快扎进了水下。注意了，不管是盾构机还是以后的高铁列车，并不是在水里面穿，而是在水下面穿，和水之间隔这岩层，对于工程师而言压力有多大呢？来一组数据对比。洞外的水深有42米，但岩层最薄处只有10米，这个压力是真压力，最大水压0.93兆帕，相当于在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顶了9.3公斤的压力。
1: 都在我们的上方啊，隧道还穿越了四处大大小小的水体，通过多种工法分段接力，到如今全隧贯通，
5: 也意味着很快你就可以在家门口乘高铁去往全国各地。未来当列车驶过这1282米的长江江底，只需要短短的几十秒，听起来很快，但这几十秒我们用了74年。
2: 就在这条隧道出口的不远处，是74年前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因为大山和大江的阻隔，铁轨到了这里，火车只能折返掉头，原路驶回。
1: 74年后的今天，同样是水，同样是江，高铁却一头扎进山腹，再一头潜入江底。从此路

0: 不通到几十秒飞驰而过的通途，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现在我们还能水下穿江，大国基建正不断刷出新的维度。
1: 以下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终至厦门。目前重庆东至长沙段、赣州至厦门段已开通，待重庆至重庆东段、长沙至赣州段建成后，共同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铁大通道。以新组织模式激发新创作动能，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明月湖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潘富生。
2: 正式挂牌一年，一批世界级成果从明月湖走向产业一线，
3: 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 从论文到产品，新材料的产业化之路难在哪里？
3: 科技成果不转化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最大浪费之一。
2: 聚人才破藩篱，明月湖如何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方式？
3: 我们希望能够充分放权。
2: 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明月湖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潘富生。
4: 你好，你好，潘院士。
2: 明月湖实验室，重庆布局的四大重点实验室之一，它围绕科创加产业，致力于打造新材料创新高地。执掌实验室的潘富生院士是镁合金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4: 去年是七月份的时候，明月湖实验室是正式挂牌，到现在其实刚好是一年的时间，所以这一年来实验室总体的运行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取得了哪些最具标志性的成果？
3: 因为初步运营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的各类科技呢也达到700多人，推动了一批企业在重庆落户，特别是我们研发成功了一批世界性先进成果，为重庆材料产业、汽车产业的竞争提升已经开始做出贡献。
2: 这是明月湖实验室研制的全球首款铵石级镁离子电池，它曾斩获国际镁协会设立以来首个镁未来技术奖。
5: 这款镁离子电池呢，它具有高比能、高安全性、低成本、环境污染小的一个极大优势。这款电芯呢，我们有一些示范应用，比如说像现在的太阳能镁电池照明的微电网系统，未来我们会在新能源汽车呀、两轮电动车呀、还有储网以及便携式电源这块的应用。
2: 中国镁储量占全世界的70%，重庆镁矿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我国的煤产业都停留在初级加工层面，附加值低，赚的是卖原料的辛苦钱。明月湖实验室要做的是让新材料产业真正从卖原料走向研高端。
3: 我们正在做的镁合金的轻量化材料、镁合金的储能材料，我们建有世界上最大的团队，国际上最大的平台，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怎么体现？我们在镁行业在国际上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
6: 都是量产的。这个很漂亮的镁合金的一个轮毂，现在已经在一些车型上进行了一些量产和应用。我们用镁合金来替代铝合金之后，我们的重量会比原来的铝合金会轻1/3左右。
2: 把资源优势变成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明月湖实验室确定了四大核心领域：新型储能材料、高性能轻量化材料、智能材料与交叉前沿材料。
4: 这样的布局，它背后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还有重庆的产业需求的考量？
3: 我们考虑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国家的重大需求，能源短缺是全球目前也是未来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要解决能源短缺问题，能源转型是核心，新型储能材料的好发展和节能材料的更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应该是关键。第二点呢，是重庆的地方需求，没有体量足够大的新材料，质量是足够高的新材料，重庆的传统产业改造、新型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布局都会受到严重制约。第三个呢，就是说考虑的是重庆的技术基础。我们所确定的几大重点方向当中，新型储能材料、轻量化材料、智能材料都非常的有技术优势。我们希望轻量化材料能够大幅的提升重庆汽车等装备产业的竞争力，真正形成万亿以上的产业市场。

0: 希望通过自然材料重整重庆的仪表工业，再一次成为中国的龙头。第三，我们希望新型城乡开发创造新的重庆支柱产业。
1: 这是我们明月湖实验室设计开发的 AI 加材料智能设计平台美智星云。
2: 作为全球首个美材料智能设计平台，美智星云整合了超过50万篇科技文献与专利数据，300万条合金结构数据，并基于1.4亿篇文献训练出轻合金专业大模型。借助 AI， 材料研发得以告别试错式反复实验，大幅提高科研效率。
0: 我们在材料行业的西南地区的唯一的国家数字节点，就在明月湖实验室，正在考虑把重庆的数据节点成为未来技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我们有可能会为全球在轻量化材料、新型存量的方提供最快、最高效的技术服务数据。
3: 现在在新材料领域，我们这个科研成果它产业化，现在最大的难点、痛点是什么？
0: 第一点是中石概念验证平台和中石孵化平台严重短缺，一大批有前瞻、有发展潜力科技成果就停留在实验室，科技成果不转化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最大浪费之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明月湖实验室希望借新型轻量化材料等领域国内外最完整的中石概念验证平台和中石孵化平台。第二个痛点是材料的开发和产品的应用脱节的情况比较严重。明月湖实验室怎么做？我们想强化跟特大企业的合作，把这个材料开发、产品设计和产品应用有机结合在一起，包括中国宝武、中国盐湖、中国五矿、超威、物产中大、长安赛力斯和特大企业都在积极地跟我们合作，想推动我们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3: 所以目前从这个成果来说，有哪些代表性的成果？有没有一些探索出来的值得推广的一些模式？
0: 是我们跟超威集团的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我们跟超威的合作最开始是镁离子电池，现在也正在往轻量化拓展，这也是明月湖发展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模式之一。我们不光是研究材料，而是我们还要研发材料制造的装备，然后同时研究材料的应用，把材料开发、装备开发、装备应用有机结合在一起。
3: 现在明月湖实验室也提出是说要围绕实验室为核心来构建新型的这个科研和产业化的组织，所以这个新具体怎么体现？
0: 新型研发机构怎么办、怎么做？其实全球都在探索。那我们也希望明月湖实验室呢，在体制机制上有一些突破和创新。在用人制度上，我们秉承着一个概念是说，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核心是所用，把我们的核心实验室、卫星实验室、网络实验室三个有机结合在一起，某种程度可以使用全球我们所对应的中国方向的人才资源。我们希望能够充分放权，让科技人员能够充分调动它的能动性、积极性、灵活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抓住科研过程当中的敏感性、瞬时性，也许是突发性的一种创新思路。
3: 说对于这个科学研发的工作来说，这个自由度是很重要的。
0: 要相信科技，充分信任是充分放权的基础。只有充分信任，科技人员才能真正安心、放心、全心的工作。
3: 在未来3到5年的话，您希望明月湖实验室能够达到怎样阶段性的成果？
0: 我们原来定的是5到10年的目标，我们找100,000,000，政府100亿的投入，我们带动市场1,000亿的参与，实现重庆新材料材料产业达到1亿以上。3到5年怎么做？形成1,000人以上的科技人员规模，服务1,000家企业以上，推动新增重庆材料产业产值1,000亿以上。
2: 感谢收看第一眼新闻，再会。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入视，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800022221，40080002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来关注头条。超级工程，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24号全线顺利贯通。作为国内首条穿越长江的高铁隧道，也是渝厦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在贯通之后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南岸区隧道施工现场外。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啊，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仍然在用我们的破碎锤、破碎机，在一点一点的对我们的岩壁做最后的掘进。所以说，在画面的两侧可以看到有不少大大小小堆积的石块。那其实当我们来到现场、下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啊，其实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仍然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施工和作业。那有的工作人员呢，是正在进行这个安全的检查，那有的呢是对这个瓦斯的情况做一个监测，那还有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是在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掌子面。我们今天去到作业现场的时候，看到整个掌子面基本上已经打开了1/3的位置了。那后续的工作呢，还将进一步的完整的打开整一个掌子面和相关的清淤除渣的工作。那我们在现场啊，其实今天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非常的开心和激动，今天的意义也非常非凡。所以说我在施工现场的时候，看到大家的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涨的。那我们也了解到，除了打开这个掌子面过后呢，整个隧道的工作呢是会进行。全轨的这样的一个无渣轨道的施工，以及铺轨的这样的一个工序的。那我们也相信这条隧道呢，在未来不久也会串联起我们的重庆站和重庆东站。那届时呢，相信大家无论是出行也好，游玩也好呢，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0: 渝厦高铁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呢，重庆东至长沙段、赣州至厦门段已经开通。待重庆至重庆东段、长沙至赣州段建成之后呢，将共同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铁大通道。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106.8亿元，同比增长68.7%。24号7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石。

0: 历史新高。7月23日，智慧青春禁毒争先2026年重庆市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决赛在两江新区新海学校举行。从全市脱颖而出的10支代表队30名选手同台竞技，最终两江新区代表队夺得团体1等奖，沙坪坝区、开州区、高新区获2等奖，中县等6区县获3等奖。两江新区亲怡君同学荣获禁毒智慧星称号。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以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为重点，不断创新禁毒宣传形式，为构建无毒校园、护航平安建设注入更多蓬勃的青春力量。赋能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发展，我市招商引资品牌活动万企重庆行近日举行，多家长三角企业来渝开展产业对接，共谋跨区域合作机遇。
1: 在市经济信息委、市政府驻上海办的组织下，长三角地区20多家优质企业来渝参加活动，涉及精密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在巴南、丰都等地，企业方代表实地考察核心产业平台，围绕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要素配套等展开交流对接，多项合作意向在面对面洽谈中落地。
2: 我感觉整个重庆在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还是很专业，也是很领先的。我们未来可能在重庆投到1到2条的产线，在未来2、3年的整个一个产值也可以达到5000万以上。
3: 上海和重庆这边的优势各有各的不同，经过这种活动，可以使我们企业家对重庆了解更多，也能够可能找到更多的这个发展投资机会。
1: 对接活动的热度持续转化为招商引资的实效。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市新签约招商项目1338个，合同额4534.5亿元。其中，新签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3大主导产业项目，合同额超1500亿元，同比增长9.1%。
4: 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市政府驻外办事处的常态化联动机制，通过丰富活动载体，持续加大驻外招商统筹力度，不断提升重庆制造品牌影响力，力争全年招引、研练、补练、强练项目1000个以上。
0: 中国重庆中医药文化国际交流体验中心23号在渝中区白象街正式开放。该中心是落实商务部等6部门组织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的重点示范项目，也是我市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5: 中国重庆中医药文化国际交流体验中心坐落于白象街私立新华小学旧址，致力于打造集中医药文化博览、诊疗体验、研学展销、健康生活、学术交流、国际传播于一体的中医药文旅综合体。1楼设置了沉浸式中医药文化展厅，其中呈现巴渝心灵文脉。2楼聚焦中医药加健康生活，开设小儿推拿、中医养颜等生活化康养项目。3楼则为多功能学术交流空间，承载研学课堂、国际中医药交流等活动。
6: 我们现在中心打造了有4类的10大场景，现在有40类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中心有 AI 的体质检测，然后有 AI 的眼疗，还有研学和抓药的一个体验，包括旅行团的一个参观，还有对整个境外的一个中医药文化的宣传和宣导。
5: 现场为期3天的百市牵线渝建齐黄重庆市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渝中区站也同步开启，市民朋友不仅可以来名医义诊区免费看诊，还可以在齐黄妙计非遗体验区感受推拿正骨、艾灸温养、耳穴贴压、穴位敷贴等中医适宜技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7: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新关税措施覆盖美国99.4%的进口商品，美方同时设置了关税豁免通道，符合相关条件的商品可按程序申请豁免。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

0: 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为期150天。观察人士指出，所谓强迫劳动常被美方用作贸易保护工具，美方单边动用301条款随意征收关税，本质上是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行为，极易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引发贸易摩擦，因而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于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2: 卡尼当天在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举行的全国地方领导人会议闭幕致辞中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
3: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 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2: 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1: 欧洲央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的3大关键利率维持不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表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及其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很有可能会导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7年的上半年之前持续的高于目标水平。由于沙特油轮在红海遇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9月合约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布伦特油价为今年5月26号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24号早盘，国际油价仍在100美元左右波动。国际能源署23号发布报告称，尽管近期中东战事扰乱全球天然气市场，推高多地发电成本，但由于工业、家用电器、制冷、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等领域的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今明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预计2026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长3.6%，2027年增长3.8%，均高于2025年3%的增速。美国东部时间23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1美元，再创新低。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对于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财政经济部24号决定，将原定于本月底到期的燃油税临时下调措施延长2个月，至9月30号，下调幅度不变，汽油为15%，柴油和丁烷各为25%。报道称，韩国政府此举旨在应对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加剧，减轻民众燃油支出负担。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其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相关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此外，谷歌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诉用户可以通过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 据英国的《金融时报》23号披露，日本政府先。

0: 前承诺在美国投资核电项目，以换取美方减少关税。但是呢，目前这个投资已经陷入到僵局，原因是日方担心一旦在美国核电站发生安全事故，日方需要承担责任。
1: 为换取美国减免关税，日本去年与美国达成协议，承诺到2029年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今年3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期间，双方就上述对美投资框架确认了第二批项目候选方案，其中包括在美国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建设新一代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日方将为此出资400亿美元。金融时报援引四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核事故后，日本对于在海外投资核电项目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非常敏感。美国商务部向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等出资机构口头承诺，如果发生核事故，日方不需要担责。然而，美方并未提供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承诺。
0: 日方呢，希望美方能够提供一些书面承诺，而消息人士说，美方如果要出具书面承诺，需要经过监管机构的层层讨论，可能需要花几个月乃至于数年才能完成。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
2: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3: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2: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3: 是的。
2: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3: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 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2: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

0: 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来看天气，近日高温热力升级，今天市气象台接连第三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气温一路攀升。午后三点，大部分区县气温已经超过了37度，西部的潼南、璧山等地和东北部的开州已经冲破了40度。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我市以晴间多云为主，午后东部山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后天暖高压势力有所减弱，大部地区晴到多云，西部偏南和东部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大后天云量将会进一步的增多，西部和东部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强对流天气发生突然，需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期间气温下滑幅度微弱，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市区晴，32到41摄氏度。两江新区晴，30到39度。万州晴，26到38度。黔江晴，22到33度。南岸晴，29到38度。长寿晴，28到39度。江津晴，30到32度。合川晴，32到41度。南川晴，26到38度。綦江晴，28到38度。荣昌晴，30到40度。梁平晴，25到38度。定江晴，25到38度。中县晴，26到37度。云阳晴，25到39度。石柱晴转小雨，23到36度。秀山晴转多云，24到35度。酉阳晴，22到33度。衡水晴转小雨，25到39度。万盛经开区晴转多云，27到37度。

白帝瞿塘，共襄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夜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农历6月11，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报道。
0: 作为全国5个国际消费中心培育建设试点城市之一，重庆正把握机遇，从场景打造、业态换新、消费便利化等方面精准发力，打造放心、安心、舒心的国际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活力。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91.38亿元，同比增长2.3%，社零规模居全国城市首位。
2: 川渝地区首家三叶草 FDD 双层旗舰直营店近日在解放碑商圈亮相，门店通过双层空间设计、潮流文化元素和沉浸式消费体验，吸引不少市民游客进店打卡消费。近年来，渝中区依托解放碑等重点商圈持续引进国际品牌首店、旗舰店、概念店，进一步提升商圈的国际范儿和吸引力。
3: 我们融入了我们的世界杯的一些主题，然后潮流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说很多的时尚和发售款都会在这个店铺去呈现，迎接我们的消费者，每天都是在6-7万以上的销售。
2: 传统零售也在加快向品质化、国际化、智慧化升级。在两江新区，这家老牌商超近日就完成了智慧化升级换新亮相。升级后，这里引入多家重庆首店品牌、非遗特色产品，并打造了专属海鲜加工区，形成购物加餐饮的复合消费场景。
4: 淘汰掉了之前8000多个商品，引进了将近9000个商品，同时呢，我们还增加了900多个全球性的品牌，食材商品也达到了3000多款。
2: 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同样是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一环。走进九龙坡万象城，77家离境退税商店覆盖腕表、珠宝、精品服饰、数码产品、重庆特色商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今年以来，九龙坡区累计培育离境退税商店85家，并依托万象城集中退付点，全面推行即买即退全程通退服务，成效亮眼。
5: 今年1至5月，全区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687张，离境退税销售额达4089万元，同比增长28%。
2: 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91.38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商品零售7488.90亿元，增长2.3%，餐饮收入1002.48亿元，增长2.1%。此外，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分别增长22.5%、12.6%。
6: 下一步，我们将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引领，以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和三新政策为有效抓手，充分发挥重庆江崖接洞天特色优势，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提升重庆消费的集聚力、辐射力和国际影响力。
1: 作为我市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三峡实验室聚焦绿色低碳领域，它如何守护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以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来看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实验室主任汪华林的专访。
7: 三峡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建设，现有科研人员400多人，90%以上拥有博士学位。
8: 就是那个三峡水库这么个巨型工程，我们保证出口是2.4，而且水量这么大，这个从科学上来讲，它都是世界级的难题。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支撑沉渝双城的高层的发展过程中的底色，要扛起绿色低碳领域的担子。
7: 围绕这一使命，实验室已产出多项原创成果。阿猫污水处理工艺创新微生物脱氮机制，直接将氨

0: 氧化成氮气，污水处理时间缩短一半，成本降低五成，出水氨氮和总氮浓度不到国家一级 A 排放标准的五分之一。自主研发的检测芯片，五分钟就能测出水中的新污染物。这台新型水质测定仪可将水体生化需氧量 BOD 的检测时间从五天缩短至五小时。
1: 它这个仪器是原理上是变革性，就是我们能够快速的能反映这个三峡库区的水质的变化，从源头或者早期我们就能够控制一。
0: 而一张覆盖整个三峡库区的智能监测网络，让生态守护更精准、高效、智能。
1: 智能化的手段，去研究绿色化，这是我们这个独特的优势。
2: 我们对整个三峡库区它的水质、它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实时的监控、感知和决策。
3: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智能预警系统发现哪个地方的水质出现问题了，怎么办？
4: 这时候我们的智能体会给出三种方案，专家审核方案后，我们就会下达到这个周围的。
1: 以前是靠大家来凭经验，现在我们直接根据这个大数据的智能就是决策来做，好处显而易见的就是省钱了，第二个时间可能也更早一些。
0: 技术突破之后，成果转化是另一道坎。三峡实验室的做法是从需求出发，反向倒推关键技术。
1: 我们实验室研究是从零到一，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实验室做的时候从一到零。这个一呢，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去考虑的应用场景，就是我从那个2030、2060那个六零的这个成果或者任务清单当中来反推我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这样我实验室突破以后，我就能快速的去推广应用。
3: 面向未来3到5年，您对三峡实验室有怎样的规划和期待？
1: 我们想一方面是要攻克就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这个建设的技术科学问题，另外一个我们要突破呢，就绿色地摊领域的系列化的关键核心技术。第三个呢，我们要孵化5到10家初创的或者企业，就对标世界一流实验室，打造绿色低碳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5: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市委书记袁家军再次前往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指挥调度搜救工作，慰问安置人员，并主持召开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突出科学搜救，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救援处置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市委副书记陈兴武有关市领导参加。
6: 在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袁家军听取现场搜救、渣土转运等情况汇报，检查消沙防溢、水上联动救援等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扎实做好应急保障和灾害现场管理等工作，确保现场搜救工作高效有序开展。来到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袁家军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悉心询问吃住、饮水、就医等生活保障情况，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在党委政府帮助下渡过难关。在此次山体崩塌灾害中，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坨社区部分网格员不顾自身安危，投身抢险救灾，在临灾校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袁家军在看望网格员和社区居民时，对基层干部群众面对突发自然灾害闻险而动、冲锋在前的勇敢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感谢他们为抢险救援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袁家军前往彭水县治理中心主持召开救援处置调度会，听取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处置工作整体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有关部门负责人做了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已进入深度救援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齐心协力，全力以赴推进救援处置工作。要突出人员搜救这条主线，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扩大作业面，注重水陆并进，细化工作举措，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全天候加强周边作业环境安全监测预警，严防

0: 次生灾害，要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心理疏导，分类实施安置、修缮、回迁措施，组合用好各类救助资源，确保各项救助政策应享尽享。要全力抢修电力、供水、供气等设施，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排查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举一反三，做好风险识别、临灾校应等工作，凝聚上下联动、协防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合力。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持续营造抢险救援良好舆论氛围。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研究所、中国安能集团市专业救援总队相关负责人、彭水县和市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1: 继续来关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的救援情况。目前现场已经开辟出多个作业面，救援仍在争分夺秒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灾害的救援处置现场。那么经过连续多天的争分夺秒作业，目前整个救援处置工作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深度阶段。今天现场是开辟出了四个作业面，大家可以看到多台挖掘机正在加紧作业，数十辆这样的大型运渣车来回穿梭，对破碎的岩石和渣土进行清运。
3: 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坚持救人为先原则，争分夺秒、科学安全开展救援，制定了救援组织方案，明确四个区域同步推进的方式，采取人机协同作战、分区推进作业、全域侦查侦测的战法，开展搜救工作。目前我们现场采用这个巨石爆破、逐层剥离和降低高度的方法，来降低我们这个崩塌体对我们救援人员的二次伤害。同时我们采用人歇机不停、24小时轮班作业的方法，已经打通第四个工作面水上救援通道。我们也会全力以赴继续搞好后续救援。
2: 我们了解到，目前现场已调度抢险救援、应急救援、消防救援等39支专业队伍，救援人员1080人，装备2300台套；现场救援准备力量350人，装备1120台套；搜救作业面单班次160人，装备275台套；每天2班倒、24小时不间断搜寻作业，以清理转运塌方体11080立方米，尽最大努力持续开展搜救工作。我们从现场了解到，与此同时，当地也正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预警校应、应急救援、群防群治、联动处置体系，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
1: 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终至厦门，全线通车后，对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渝厦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
2: 这条隧道呢，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完成贯通的高铁隧道，被称为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而这条隧道的两头连接的是正在建设的重庆站和重庆东站。
4: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全长11942米，但如果把它拆开看，你会发现真正在长江江底穿过的只有1282米，约为全长的1/10。那么剩下的1/9隧道在穿什么？
5: 除了穿江，还要穿山、穿城、穿水。一条隧道4种地质环境，这就是重庆。别的城市选1种难题，但重庆把4种工程难度叠满。
4: 首先是穿山，隧道的一头在南岸区，可刚出发南山就横在面前。这山里不仅石头硬，还藏着瓦斯、溶洞、破碎带、暗河等5花8门的地质，像一个地质博物馆的大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开到哪一款。 穿完山还得穿城。在渝中半岛和南岸区要穿过126栋建筑物，其中最高的160米，七次穿越运营地铁轨道线，距离轨道线最小径距25米。
6: 我们灵活采用控制爆破加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作业，

0: 将沉降值精确地控制在毫米级指标以内。
1: 接下来穿越长江天堑，这台直径12.66米、总长142米的巨无霸长江号盾构机为工程量身定做，能顶住巨大的水土压力，但地面上根本没有足够的场地让它直接进洞。聪明的工程师们想了个很重庆的办法，他们在南山地下149米深的地方挖出一个巨大的蘑菇状洞穴，
2: 把咱们长江号盾构机拆成了上万个零部件，然后把这些零部件一件一件的运到洞内，在洞内再一次的完整它的组装，在国内外是没有任何先例可遵循的。
1: 组装完毕，巨无霸很快扎进了水下。注意了，不管是盾构机还是以后的高铁列车，并不是在水里面穿，而是在水下面穿。洞外的水深有42米，但岩层最薄处只有10米，最大水压0.93兆帕，相当于在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顶了9.3公斤的压力。
3: 都在我们的上方啊，隧道还穿越了四处大大小小的水体，通过多种工法分段接力，到如今全隧贯通。
1: 未来当列车驶过这1282米的长江江底，只需要短短的几十秒。就在这条隧道出口的不远处，是74年前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因为大山和大江的阻隔，铁轨到了这里，火车只能折返掉头，原路驶回。
3: 从此路不通到几十秒飞驰而过的通途，大国基建正不断刷出新的维度。
4: 市纪委常委会近日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于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结合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宋一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为全市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5: 市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发布会，通报反诈最新成效。
4: 今年以来，我市电诈、警情数、立案数、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38%、36.4%、43%。破案数、涉案人员打击处理数同比分别上升124.2%、43.9%，累计为群众守住超8亿元潜在被骗资金。包括缅甸北部徐老发特大武装电诈犯罪集团在内，我市公安机关已在年内累计打掉境内外电诈犯罪团伙198个。
6: 我们先后从柬埔寨、老挝押解1800余名受诈人员回渝，其中97.7%被依法逮捕，境外诈骗团伙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4: 此外，公安机关今年已将预警劝阻网络贯通到全市1028个镇街，预警潜在受害人1004.8万人次，智能风险识别系统实现日均捕捉涉诈风险线索从10万个提升到40万个。
7: 近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迎来暑运出行高峰，单日最高客运量超过16万人次。针对持续火爆的避暑游和亲子游出行需求，云南、新疆、西藏方向分别加密至每天26班、23班、13班。整个暑运期间，机场预计起降航班约6.6万架次，迎送旅客约987.6万人。
8: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计划暑期每日新增往返航班超过100班，同比增长约9%。暑运期间，江北国际机场计划新开重庆直飞亳州、武夷山、嘉兴、大同、黄山、哈密、十堰、吐鲁番等航线。
4: 2026第三届国际前沿新材料大会暨第六届中国重庆石墨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近日在渝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院所的院士专家，聚焦新材料合成方法、原子级制造、未来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前沿材料等领域进行了专题探讨。现场，重庆发布了石墨烯复合导电浆料等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 2026长安汽车创新技术与生态合作展近日在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启幕。展会汇聚了来自全国的80多家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优质企业，展出新技术新产品超300件。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创新技术论坛、采购对接等系列活动，助力重庆加快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
5: 三季度是全年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市委召开区县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例会，为下半年发展定锚，找准向优向新的发力点。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敬请关注。
9: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总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重视消防安全不能只是一句口号。九龙坡区春风雨湖小区的地下车库存在明显消防隐患。从2021年起，开发商就将大量车位圈占为仓库，堆放货物甚至易燃品。小区居民三番五次投诉，情况始终未见根本改善。春风雨湖小区位于九龙坡区二郎街道，是一个拥有上万人口的大社区。早在2021年，楼盘开发商重庆海外集团有限公司就将负三层地下车库的部分区域、负四层地下车库的全部区域改为仓库对外出租，用于堆放货物。这些货物中有些还是易燃物品。
1: 我们其实都担心的就是消防问题。
2: 如果一旦下面燃起来，我们肯定全部遭殃，因为消防车根本都进不到那个地下车库去。
0: 记者在负四层车库看到，地面的划线车位被一道道卷帘门分割，变成了一间间仓库。在这处仓库的里面，堆放有五金建材以及各种塑料件和纸箱。车库配备的消火栓被商户用铁丝网隔离，紧急情况下根本无法使用。在一处角落，安装在墙体上的消防水管和消防闸阀也被前面的木箱遮挡。采访中，另一处仓库的库管人员表示，他们租用仓库已经6年了，平时也很注意消防安全。不过，在仓库不远处就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正在用插线板充电，而车辆上方就有禁止电动车充电的警示标志。在另一处严禁烟火的警示牌附近，记者还看到一位管理员正在吞云吐雾。
3: 那下面那个易燃东西真的是万一如果是起了火的话，只有保得烧，没得烧。
0: 负四层17栋楼下有一处安全出口，安装在这里的防火门已经被彻底锁死，无法开启。
4: 这就是个安全通道，安全出口，门关着的，上的时候安全通道不能走了。
0: 负三层也存在同样情况，部分划线车位被圈占成为了仓库。小区业主介绍，地下车库空间封闭，属于重点防火区域，一旦发生火情，烟尘和热量很难散开，极易引发连锁燃烧，疏散扑救非常困难。此外，如果存在竖向通道，还会形成烟囱效应，加剧火势蔓延。为此，从2023年开始，他们多次向二郎街道进行反映。
2: 每会儿我们去给他们反映，他们都说我们去了解一下嘛，然后都不了了之了。
0: 记者查询发现，2023年8月，二郎街道就向春风雨湖开发商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拆除车库里的仓库。2025年7月，街道方面回复小区业主，表示已经按工作职责加强督促整改。采访中，街道办事处应急管理岗的龙纯伟证实，开发商将车库改为仓库，没有得到管理部门的许可。
5: 你们消防部门同意没有？
6: 没有同意。
5: 没有同意。你们街道应急办同意没有？
6: 没有同意。
5: 没有同意。那他这种做法，你认为合法合规吗？
6: 不合法，不合规。
0: 龙成伟表示，针对此事，他们向区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反映过，也联合开展过一些行动。
6: 联合消防支队

0: 日常监管、日常巡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1: 不过，联合行动更多停留在禁止电动车违规充电一类问题上，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车库、改变用途这一安全隐患。
0: 我不可能，不可能的话，天天去，因为天天去检查，是不是？好比说你的消防栓，我刚才进行检查了，它消防栓没遮到。但是我们在没检查的平时好比说别人进了货，可能在工人呢在下货过程中，它尤其遮到。
1: 采访中，街道综合执法岗的黄小俊表示，经过统计，春风雨湖小区地下车库被圈占改变用途的有4000多平方米，经过整改，目前已经还原了1/10。
2: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约谈他们那个春风商管，要求他们尽快搬离。
3: 但是就是约谈，只是约谈，如果业主方他不去履行整改措施，那就一直让它这样存在下去吗？
2: 这个不好说。这个，
3: 你觉得这种整改措施，你觉得合适吗？
1: 采访最后，九龙坡区多家部门表示，他们会尽快展开进一步调查，争取采取有力措施，督促这一问题解决。从2021年开发商把车位改成仓库，到2023年街道下发整改通知，再到今天，几年时间过去了，4000多平方米的违建仓库只还原了1/10。消防隐患整治刻不容缓，与其在问题发生后追责，不如在隐患酿成灾难之前拿出真正强有力的手段。最新的消息是，九龙坡区已经组织多家部门联合对此展开整治。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

0: 手串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

0: 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1: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十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1: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6: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1: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

0: 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2: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

0: 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

0: 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

0: 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 王八蛋，
4: 小凤在哪儿？
1: 于东风的酒歪的话就好了。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6: 是的，不退。
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于疯子，又有啥事儿啊？我还是想问你一句，今天这笔买卖是你主动要求我做的，我没逼你吧？
1: 是我主动要求的，你没逼我。我于东风想干的事儿，谁逼我也没用。好，好，好，好，好，好，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我呀，就怕将来有人再反悔不承认咋办呢？
0: 你就放心吧，我于东风答应的事啊，

0: 就算是后悔，我也不会去翻旧账。啥叫爷们儿？啥呀？爷们儿就是，即便后悔了，把牙咬碎了，还得嘎嘣嘎嘣的咽到肚子里，还不能喊疼。
1: 爷们儿，
0: 走了，走。嗯。哎呀，爷们儿。
2: 哪里哪儿了？哪里哪儿？哪哪哪里？哎，嘿嘿嘿，哎，嘿嘿，宝生，以后跟着我呀，比在赵老妈那儿强多了啊！哎，回去啊，我升你当连长，以后只要跟着我好好干，说不定将来啊，营长都挡不住你啊！
0: 哦，你怄个屁呀你！大半天了，连句话都不会说。哎，
1: 营长，你把我费那么大劲弄过来，到底想让我干啥呀？
2: 干啥？干大事，干其他营都没干过的大事。啊，回去我再告诉你。回去以后啊，我先给你配一把好枪，肯定比你这把好多了。
1: 啊，那太好了，营长，我一定跟你好好干。
2: 好。
3: <笑>营长，前面咱就快到了啊！哎，好啊，
4: 营长，营长，
3: 哎，来福咋来了？来福，来福，
4: 来福，
3: 你咋来了？
4: 营长，你可算回来了！
3: 咋的了？你这着急忙慌的，啥事儿？
4: 这司令部刚下的命令，自己看吧。
3: 这后面的字我也不认识啊！念去，跟谁合并啊？
5: 让咱营跟独立营合并，赵氏一任团长。啥？
3: 营长，
5: 赵老妈，出来！赵老妈，你给我出来！咋回事？给我说清楚了。<笑>老于，老于啊！<笑>你咋又回来了？
2: 怎么，又看上我哪个兵了？
3: 拿什么来补偿我呀？啊，
2: 我问你，你是不是知道两个营合并的事？
3: 这我哪知道啊？这不命令刚刚下来吗？我又不是孙悟空，我哪知道？
2: 什么扯淡！刚开始啊，我问你，你死活不同意，一转眼你就同意了啊？合着你在那儿等着我呢？
3: 那个王宝生骗我，
2: 合着两个营一合并。
3: 这王宝生又成你的兵了，里外里你坑了我，还帮着你数钱，是不是？
5: 哎，于疯子，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别以为别人都跟你一个揍性，我咋知道俩营合并的事儿啊？
3: 我不管这一套，把装备给我，以后咱俩啥事儿都没有了。
5: 啥？给你？把装备给你？这装备咱俩可是谈好的，白纸黑字那可是有字据的，咱要反悔啊！我当初问没问过你。 我说这个事儿，你要反悔咋办？你咋说的？哎，大伙儿给评评这个理啊！啥叫老爷们儿？爷们儿就是吃亏了，明明认栽了，牙咬掉了也得嘎嘣嘎嘣往肚子里咽。这话是不是你说的？我还真拿你当爷们儿了？怎么了？反悔了？
2: 行，赵老妈，我认栽啊，算我倒霉。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6: 没完就没完，等着！哎，我等着，告诉秦无兵，给我加俩菜，今儿我要喝酒，等着。
7: 整编的命令已经下发了，别的我都不担心，我唯独担心特务营和独立营的合并的问题。
6: 是啊，我也正为这事儿头疼呢。这个于疯子跟赵志毅啊，两个人相互的矛盾很大。 而且啊，战士们之间也相互的不服气，所以我正在考虑，要给这支新合并的队伍配一个强有力的政委，能够在各个方面跟这个赵志毅相提并论。哎呀，
2: 这是肯定的。哎，还有一件事，这赵志毅都当团长了，于东风怎么办啊？他的部队都归赵志毅了，总得给于东风安排个位置吧？按道理说。 这个于东风也该升为团支干部了，可现在咱们团一级的指挥员没有空缺呀，
6: 确实挺让人头疼。

0: 你想说什么？
1: 我在想，咱俩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2: 政委。英雄所见略同啊。这样好，让于东风给赵之一当政委，他赵之一也不亏呀。
0: 嗯，
2: 人家于东风也是个一身军功的人，对吧？跟赵之一搭伙也没啥可说的。
0: 对，
2: 最重要的是，这个于疯子当政委以后啊，可以做通他老部队的思想工作，
1: 这叫以毒攻毒。
2: 哎，这就对了。
3: 报告，
2: 进来。
3: 报告，于东风营长来了，说有要紧的事要见司令。
2: 说曹操，曹操就到。我先去了。
3: 好。
4: 苏司令啊，这会儿500斤烟土已经上船了，你的心也该踏实多了吧？啊，
5: 哎，只有见到钱，我这心里才会踏实。
4: 这水面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敢保证这一路上没人敢拦咱们。
5: 李队长，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批烟土啊，是我从一个朋友手里买的，我就是特意要试这趟水。虽说花了不少钱吧，但只要这批烟土一运进上海，咱们就可以翻了倍的赚。
6: 小军，等你有了钱，你可以再拉起一支更大的队伍，到那个时候，整个胶东都是你苏小菊的天下了。
5: 那怎么行啊？再大也不能大过日本人呢。我只需要他大过于东风就可以了。来，为了我们共同发财，咱们再干一杯。
4: 来，
6: 干一杯，
4: 干一杯。
7: 你先慢用。
8: 喂，哎，李队长，您的电话。
4: 谁啊？打这儿来了。
9: 我就是不服，论打仗，我于疯子比这老猫差吗？还有我们疯子营，更不比老虎营差。凭啥两个营一合并，把我撤了，让他当团长？
2: 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是个官迷呀。
9: 我不是非要当这个官，我就是不服，让这老猫当这个官。
2: 赵之义，沉着，比你守规矩。再一个，人家军龄比你长，让赵之义当这个团长，那是经过组织上一致通过的。
9: 这叫守规矩啊？这叫守规矩啊？他刚刚坑了我，这叫守规矩吗？我说司令，就这件事你到底管不管？
2: 你让我咋管？你们俩之前是商量好的，你还立了字据为证了啊？你看看这是不是你写的啊？再说了，你们俩之间的事儿我也不爱管。
9: 你这不是偏心眼儿吗？司令，我是之前赶在赵志义前头劫了鬼子的运输队，您不是批评了我吗？说我不能坑自己的同志，这种做法是土匪的行为。那赵志义坑我了，你咋就不管了呢？你还反而向着他？
2: 人家说的没错，是你主动找上门去的，人家又没请你。再说你们两个人商量这事儿的时候，他确实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
9: 行了，我认倒霉，没打着狐狸，惹了一身骚。
2: 我看啊，你小子就认倒霉吧，你平常也没少占便宜，这叫风水轮流转，我看也该让你小子吃亏了。哼。
10: 菊爷，菊爷，
5: 你怎么回来了？
10: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咱们的船被日本人给扣了，船上的兄弟跟日本人干起来了，这回完了，我得亏跳水跑回来了，要不我也……
5: 李队长，
6: 李队长，李队长，李队长，
9: 完了，完了，被日本人发现了，这回全完了。
6: 到底是怎么回事？
9: 日本人宪兵和侦缉队的船拦住了咱们的船，船上的兄弟和日本人打起来了，全被打死了，鸦片被日本人给没收了。
5: 这就走了，李队长。
9: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当然得回去了。
4: 都是你们给我出的馊主意，连累了老子。
6: 哎，李队长，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之前咱们说挣钱的时候，你可笑得比谁都开心呢。嗯，
1: 早知道这样，这钱我说什么我也不挣了。
2: 这是有命挣，没命花呀我。
1: 你现在这么回去就是自投罗网。现在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研究研究到底怎么对付日本人。
2: 完了，全完了！500斤鸦片，那可是杀头的罪呀！
1: 我问你，电话里怎么说的？船上的人都死了吗？好像是。
0: 咱们那几个兄弟全都完了。<笑>
1: 都死了就好办了，船上的人都死了就是死无对证，日本人也不会查到我们身上啊。
0: 当然不会查到你们。
3: 船是我的，人是我手下的兄弟，日本人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所以呀，这事儿就麻烦李队长了。什么意思？嗯？小雪，你杀了他干什么呀？
1: 不干什么，不杀他我们就没命了。只有杀了他。 才能找一个替罪羊啊！蛤蟆，你知道的，对我没用的人，或者是出卖我的人，都是这个下场。
3: 对，对。
1: 白哥哥，这件事儿好像只有咱们几个人知道啊。日本人是怎么知道咱们犯烟土的呀？我怎么觉得，好像是故意等着我们似的。
2: 我怎么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小菊，你什么意思？你在怀疑我是不是？你可别忘了，这事是你求着我干的。再说了，我告诉日本对我有什么好处？
1: 好了好了，老白，没事儿，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说呀，咱们俩坐下来分析分析这事儿嘛，好吗？
3: 哎，
1: 找几个人把他抬走，扔到河里去，扔得越远越好。明白。
2: 小菊啊，小菊，你看你这事办的，就算你杀了他，他的手下也知道他今天晚上来这儿的事儿啊，是吧？再说了，关键是咱们怎么给日本人交代啊？
1: 交代？怎么交代啊？我可以死不承认呢，我也可以推给说是八路干的，反正他们死无对证，想怪也怪不到我头上吧。我只是希望哥哥呀，现在赶快回去一趟，去看看日本人。
4: 他们有没有什么动静没有？好，我马上回去。贺司令啊，两个营一合并，啊，团长是他，那我干啥呀？
5: 我当然会给你安排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
4: 哎，啥位置啊？
5: 赵志毅当团长。 但不能没有政委啊，对吧？我跟老马商量以后，决定由你来当这个政委。司令啊，亏你瞧得起我这个人呐！哎呀，这不是让张飞去绣花吗？我能干这个吗？
4: 我告诉你，西征那会儿我也干过连指导员，那没啥难的。平常没事的时候，多找战士们聊聊天。
5: 那个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啦，要多关心关心他们，就行了，哪有那么难呢？这有功一个山头难吗？我觉得比攻山头难。我和赵志毅打板子，压根就尿不到一个壶里面。您就不怕我俩天天干仗啊？让你当这个政委，这是组织上一致通过，是再三决定的，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
4: 那我也不去。
5: 我告诉你，于东风，这是组织上的命令，我不是在跟你商量。组织上让你当这个政委，那是对你的信任，轮不着你在这挑肥拣瘦。我告诉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就是明天就滚回去当你的政委，另外一条就是留在司令部给我喂猪。
4: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5: 你说什么？我去不行吗？
6: 我去。这次任务完成得很不错，辛苦你了。
7: 为皇军和佐助太君效力。

0: 那是我分内的事儿，让
1: 你损失了一条特别大的财路啊！只要能为佐助太君效力，损失点钱不算什么。何况，我相信皇军不会亏待我的。<笑>只是有件事我不太明白，您让我悄悄地把这件事告诉相武太君的目的是什么？你不必知道的那么多。
0: 只要服从我的命令就行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就是想挑起相武太君和苏小菊之间的矛盾。只要他俩有了矛盾，您就可以利用苏小菊，让苏小菊给您当刀使。只要用好了这把刀，您就可以借力赶走他相武遮难。这样，整个胶东又是您佐竹太君说了算呢。
2: 中国有句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不会不知道吧？
0: 太君息怒。
2: 那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从你嘴里听到同样的屁话。嗨。
3: 我听说，昨晚李队长去会府喝酒了。没错，是有这回事。
2: 但他中途接了个电话之后就匆匆的走了。后来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是刚刚听到他被杀的消息。那这么说，李队长是在回来的途中被人杀的？
3: 相武太君，您是怀疑我杀了李队长？
2: 我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您应该比我清楚。这段时间我们对八路军的讨伐比较频繁，很容易激起他们的报复。打不过咱们。 自然，这暗杀变成了主要的手段。如果太君还不相信我的话，我整个府上的下人，哦，对了，还有白翻译，也可以为我作证。昨晚上他也在我府上喝酒，我们两个是一起看见李队长出的门。苏司令，你多虑了。
3: 你对帝国忠心耿耿，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更何况杀人是要有动机的。那你杀李队长的动机是什么呢？难道那一船的鸦片你也有份吗？
4: 那一船鸦片要真的是我的就好了。一船的烟土啊！
3: 项武军，只不过是一桩走私事件，你不必这么紧张吧？
5: 皇协军的船参与了走私，皇协军的高级军官被枪杀，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祭祀案件了。
6: 快点，快点，快点！收拾，收拾！
5: 柱子，哎，把这些锦旗都收起来吧，放在箱子里，锁好了。
6: 锁好？那咱以后不挂起来了。
7: 从今以后没有疯子营了，这些都成咱们营的过去了。好嘞，
8: 都给我站好了！立正！
9: 你们是唱的哪一出啊？
10: 营长，咱真要跟独立营合并啊？
9: 反正我不管，我参加八路军是因为你。
8: 放屁！当八路军是因为我吗？
9: 是为了你娘，为了你小妹。
8: 为了那些千千万万个被鬼子欺负的老百姓，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干，以后再说这种屁话，相信我揍你！
9: 咱们特务营的番号就这么被取消了，咱们这些年拼命打出来的名声就没了。
8: 咱打鬼子是为了名声吗？咱是为了消灭鬼子，特务营的番号是没了，但不代表我们特务营的精气神没了。不管到哪儿，就想跟特务营一样，上了战场，就玩命的跟鬼子干。
9: 无论到哪儿，都给我记住了，咱们都是特务营出来的，都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11: 讲得好！将领，
12: 司令来了，
11: 领兵。
12: 讲完了，
11: 我说两句啊，同志们，你们都是疯子营的骨干，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你们不要忘了，你们。

0: 命的战士，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我希望你们以后能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独立营以最快的速度捏合成一支更有战斗力的部队。
1: 司令说话就是有水平啊，和我这个满嘴跑火车的人说话呀，他就是不一样。
0: 你小子，
1: 马德炮
2: 到，
1: 让战士们赶紧回去收拾东西，散了吧。
3: 是，解散。

0: 毕竟老部队的番号被撤销了，战士们多多少少会有点情绪。
1: 是，
0: 不过我刚才听你小子在这说的，还说的不赖呀。
2: 报告，报告。刚收到消息，我们派去军区学习的一个干部小队在野狐岭一带遭到一股日本人的轻枪小队的袭击，现在附近的一个县大队赶了过去，正在帮他们解围。
0: 坏了，这支小分队是咱们十二支队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其中里边还有一个机要员，他身上带着咱们整个部队整编的整个计划，这落到鬼子手里那就麻烦了。现在你们离他们那个地方是最近的，赶快派部队增援过去。
3: 二杆子来福，哎，带上你的连，赶紧集合，五分钟后和我一起出发。
4: 是，
3: 大炮，你做预备队，注意警戒，防止鬼子增援。
4: 是，
3: 快去准备吧。
4: 是，
3: 走。
0: 哎，你就别去了，你现在不是前线的军事主官，我待会儿派人通知赵志毅，让他赶到那里，统一指挥部队。
5: 哎，司令，我人都在这儿了。这县城的指挥官呢？哎呀，
0: 你现在是政委，指挥打仗不是你的事儿。这鬼子很可能从别的地方调部队来增援，我得回部队统一指挥。
5: 哎，司令，
0: 胡子，
3: 柱子，把刀拿来。
6: 政委，给。
3: 柱子呢？
6: 柱子忙着收拾呢，让我给你送过来。政委，刚才听司令的意思，不让你参加战斗吧？
3: 谁说我去参加？我是带着部队去报道去，在报道的路上，正碰上鬼子和咱自己的人打起来了。那你说，既然碰上了，那该咋办呢？
6: 当然得打了呀。
3: 嗯，你也赶紧去准备吧。
6: 是。
3: 嘿嘿。

0: 李院长，你们可算过来了！
1: 现在什么情况？鬼子一伙70多号人的机枪队刚从斗庄据点出来，没想到碰到了咱们的队伍，我们埋伏在附近，本来是为了防止鬼子扫荡，听到枪声，我们立刻就过去了。不过还是晚了，我们牺牲了几个同志，有几个同志被我们拼了命的救了下来，剩下的几个同志被鬼子给抓走了。30多个鬼子压着我们的同志先跑了，现在这股鬼子是掩护他们的。
2: 不过被我们咬住了，他们现在跑到这来死守。来，冯恩，抓紧时间派人回去，让我们骑兵连追上这伙鬼子，一定要把被抓的同志给我救回来。
3: 是。
2: 你们被救的同志中有没有挎皮包的？
1: 好像有，不过被鬼子抓到山坡上去了。
2: 打了多长时间了？
1: 至少2个小时了。
2: 不行啊，咱得加快速度啊！鬼子的增援部队肯定已经在路上了。
1: 你们来了就好了，这帮鬼子非常狡猾，他们选的那个地方山坡虽然不大，三面都是陡坡，只有一条小路通到山顶，山顶上有一挺重机枪，我们手里没有重武器啊，就这几把破枪，根本连边都挨不上，我们牺牲了好几个战士呢。
2: 望远镜
4: 到。

0: 你们又杀他？
1: 政委，啥事儿？
2: 会法术吗？
0: 大夫，来带一个牌，吸引鬼子的火力。
3: 是。
0: 一排，高升。
4: 就这颗吧，你在旁边警戒。来，过来，来。
0: 瞅着那么瘦，咋这么沉呢？使劲儿！

0: 行啊，接着打。
1: 这个王宝生还真有两下子呀！啊！小鬼子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了，走！全体给我冲锋！政委，赵大团长，哎呀，你咋才来呢？啊，我这活都快干完了。行了，等我一会儿，等我忙完了，再和你交接汇报啊。
2: 雨疯子，知道你现在的新职务是什么吗？干你该干的活。知道吗，同志们，全体准备。于政委，来，把你那家伙事儿叫我实施。出来的急，王大爷。哎
3: 呀，给我不就得了吗？你这那么小气，你这。嘿，
2: 合手，哎，全体准备，都往小鬼子，哈哈哈。

0: したこれを全部取るぜ。あとは言ったの情報を司令部に送れ。
1: はい、
0: 急げ。
2: 倒し、ええ、
3: 小鬼子是消灭了，可咱被俘的这几个同志也被他们给杀了。
4: 是啊，这群可恶的鬼子太可恨了，简直就是一群畜生。
3: 我得把同志们的长相记住，熟悉的不熟悉的我都得记住，万一哪天咱也下去了，我也知道这是咱们的老部队。
4: 如果那天我下去了，我是不敢去找他们。每一个战士的死就像是一把刀子扎在我心窝上，他们的爹娘媳妇儿把人交给了咱，咱却没有把人给人家活着带回去，这心里边有愧呀。所以哪天下去了，我真不敢去面对他们。
3: 接着，这刀挺好使的。哦，对了，等一下你把伤亡人数统计一下，报告给我。卫前政委也是负责这个的。
4: 老赵，新的政委告诉你。

我们这个规矩，从他开始就作废了。打完了仗，报丧的事儿，不要来找我。我心虽然大，但是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0: 長村正太全員極託。これは彼ら陣を下れる前に送った情報です。ご覧ください。
1: こうなの、スマガイスキンで。これを分析して利用できる情報があるかどうか。
0: はい。
1: 宇都峰，
2: 听说这个茶很能解乏，苏桑昨晚那么忙，一宿没睡吧？请。
3: 左如君，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我又不是项武之男，跟我就不用装蒜了。说实话，我对项武的很多做法并不赞成，尤其是在针对吉斯的这个问题上。希望项武的这次行动没有对苏桑造成太大的损失。
3: 哎呀，看来什么都瞒不过左竹太君的眼睛啊。但是我要澄清两点啊，李队长确实不是我杀的，那批烟土确实跟我有关，但是也是受了一个朋友之托去联系李队长的船的。烟土并不是我的。
2: 这个给你的那位朋友。
3: 左若君，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2: 有了这个通行证，你的那位朋友从此以后在海上来往的所有货物都可以畅通无阻，没有人敢拦他。
3: 那我想替我那位朋友问一句，左竹太君，你为什么要帮他呢？
2: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希望日后你的那位朋友可以帮帮我的忙。
3: 好吧，那我就替我那位朋友谢谢左竹太君了。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告辞了，多谢左竹太君的茶。
2: 苏桑，别忘记提醒你那位朋友，他欠我一个人情啊。
3: 放心吧，我想他这辈子想忘记都难。告辞了。

0: さっき八郎軍に関する情報は言ったです。
1: 何だと？
2: 哎，政委，你可到了，都到了，就等你呢。
3: 是吧？哎呦，都来了啊！哎，不是说开碰头会吗？这酒咋摆上了？合着这碰头会换成碰酒会了？哎，别站着，坐下，坐坐坐。嗯，
1: 全体起立。都是扛枪的人，光耍嘴皮子，拉近不了感情。啊，今儿喝酒。

今天这场仗，我们牺牲了很多同志。我这第一杯酒，为牺牲的同志送行。来，今天是两营合并的第一次碰头会，于东风既然来了，那我就是主，所以。 我要先干为敬。

0: 俩还分你我吗？啊，这个团是不是你的团？那
1: 这怎么了？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

0: 流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7: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7: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 我想试试看。

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构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这既是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包容、繁荣世界的庄严承诺。
6: 古典西学的研究与古典中学的研究不仅互通，而且可以互鉴。通过古典学的学术性翻译，我们努力让古老的智慧重新激活现代世界。
7: 真正的美美与共，不是消除差异。中国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尺这次相遇，是为了寻找这种平衡。它让我们相信，人类古老的记忆一定能够谱写面向未来的新篇章。
8: 全球南方就像一个正在苏醒的宏大合唱团，那些曾经轻声跟唱的国家与文明，如今正在调整自己的声部，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
9: 我们古老的《论语》里面就讲，君子是和而不同，文明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多彩。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怎么了？照这么喝下去，非得喝死一个，给我把嘴闭上！哎，
1: 我说你，咋说话呢你？本来嘛，俺实话实说，以前在山寨做土匪那会儿，见着过喝死的，那能有假吗？最后脸都变紫了。
0: 哎，快，里边咋没事了？不会出事了吧？
2: 啥？
0: 快进去！走走走走走走！哎呦，这快快快！
3: 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抬人，郑文，
3: 郑文，
0: 醒醒！哎，郑文，哎，拐子你来。

0: 哎呀，这么早，不会是为了在这儿哭吧？啊？我看看。哎呀！来，我看看。哎，好吧，就算你不为我流泪，冲我笑笑总行吧。
1: 只要我一天还待在这儿，我就一天也笑不出来。
0: 哎，可怜列国奔驰苦，只博宝妃笑一场啊。好了，走了，饭都凉了。
1: 啊？我不饿，你自己吃吧。
0: 凤儿，我这可不是在跟你商量啊，人不吃饭怎么行呢？来，走了。走喽。快来。
2: 菊叶，左竹太君一大早就来了，还不让我叫你。
3: 不要责怪你的手下，是我让他们不要去搅了你的清梦。
4: 这位一定是苏夫人吧？
3: 我是左竹真一，初次见面，请多关照。都说苏司令的夫人倾国倾城，今日得见，真是郎才女貌。
0: 老荣，现在夫人下去。左竹太君这么早大驾光临，不会就为了蹭我一顿早饭吧？
3: 我现在从你的眼中看不到任何复仇的火焰。
0: 那你可真错了，我无时无刻的不在提醒自己要干掉于东风。

0: 新九团正美于东方，这是哪来的情报？
1: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苏司令你知道了于东风的下落，打算怎么做啊？
0: 这不光应该是我打算怎么做的事儿吧？面对咱们共同的仇人，您就没什么想法吗？
1: 我现在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呢、啊。杀于东风，还得全仰仗苏司令你啊。
0: 但于东风现在是八路军一个团的政委，就凭我，怎么除掉他呀？你就不想为你弟弟报仇吗？
1: 你知道现在整个防区的指挥权都在项武手里面，我现在是连调动一个班的士兵的权利都没有。就连保护项武家人这种任务，项武他都不会交给我。
0: 他的家人？
1: 信岛株式会社马上就要迁到济南了，这几天他们的员工就要经过这附近，项武的家人也在这里边。可项武很清楚这一带匪患猖獗，要是被八路军袭击，那后果不堪设想。项武肯定不愿意看到这一切。可是如果一旦发生，我想项武从此就对八路军恨之入骨了。
0: 左书记，你这可是借刀杀人呢、啊、
1: 我根本不明白苏司令您说什么呀，我让你杀谁了？对的，苏司令，你的那位朋友还好吗？你可别忘记他还欠我一个人情啊。感谢苏司令这么丰盛的早餐来款待我，而且这也算是我来到中国之后吃到的最舒心的一顿早餐。告辞。
0: 左叔太君，我的那位朋友想问一下，如果他一不小心闯了祸，左叔太君会不会还像以前那样帮助他呢？
1: 那得看他值不值得帮。啊，当然了，我这个人呢，还是相当的讲情义啊，啊！
2: 由于啊，我们是两个营合并成的新团，在磨合期如何让战士们适应新部队的新气象？好，我现在的发言完毕，现在请新任政委于政委给大家做总结性发言。
3: 好，好，好，好，好，好。
4: 哥，总结性发言，随便说两句。
5: 非得我说两句？
4: 说两句，说两句。
5: 行，我去说两句。嗯，
2: 大家欢迎。
6: 好，
7: 好，好，好，
5: 好，好。那我就说两句啊。大家伙回去呢，好好干，好好抓思想工作。说完了。
8: 好，
9: 太棒了！
8: 对对，挺好
4: 的。哎呦，再说两句。
9: 对对对，
5: 再说两句啊。好，那就再说两句。咱们团能打啊，但是这刺儿头啊，也是十二支队最多的。以后碰到这种主啊，你就狠狠的给我收拾。如果收拾不了，你就把他送到我这儿来。啊，这会啊，开到这儿吧。不，
4: 再说两句啊。想想马政委最后都说过啥
5: 啊？这个解散。
2: 这散会了？
5: 回去吧，回去吧，我这还有事儿呢。
10: 这么快散会了？
4: 嘿，
10: 太快了。
0: 政委，政委，
2: 哥，你可真得好好学习一下，你这不能每次开会就说这么两句啊。
5: 我跟你说啊，来福，我的意思呢，这开会呀、啊，就跟打仗一样，用最少的子弹，尽可能消灭更多的敌人。谁说政委就得跟话痨似的？老子当政委就得当跟别人不一样的政委。
2: 这都当政委了，还老子的，这得改呀、啊，哥。
5: 该。呀，
6: 宝生，
7: 政委。
5: 哎呀，都当警卫连长了，咋还背着这支步枪啊？
7: 这可是你送我的宝贝，我就怕弄丢了或坏了啥的，所以啊，到哪儿都不离身，睡觉我都抱着它。
5: 嘿，哎呀，不错。哎，这俩家伙咋回事？
7: 啊，在营房里打架。这俩是我们连里面出了名的刺儿头兵，没事就动手，正好遇见政委了，让政委好好教育教育你们。
5: 教育？咋教育啊？
2: 该批评就批评。
5: 批评？像这号的，你批评他，他以后就不打架了啊？之前马政委也没少批评我呀，我不是该干啥就干啥吗？
2: 这关他两天禁闭？
5: 嘿，关禁闭，我要告诉你，像这俩猴这样的刺儿头，你关他禁闭就等于给他放假，他俩巴不得在禁闭里边多睡两天懒觉呢。
2: 那咋办啊？咱不能揍他们一顿吧？
5: 哎，你们俩看见那石头了吗？哟，什么风把赵大团长吹来了？啊，稀客呀！
8: 于疯子，于疯子，我问你，那两个打架的兵是不是你让他们抱着石头在山上跑一圈的？是不是你让干的？
5: 是我让他们干的。
8: 于疯子，行，反正不是你的兵，你不心疼是吧？那都是我以前独立营的兵。
5: 赵老毛，你说这个我就不爱听了。
8: 你爱不爱听，我也得说。
5: 那你之前不是说过吗？咱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什么你的兵、我的兵，都是党的兵。
8: 那你这么罚下去，那将来这个团里的兵不都得躺下了？将来有仗打，谁上战场？
5: 你之前不是说了吗？我负责教育批评，你负责军事，咱俩互相配合。那我管这帮家伙是不是我的事儿啊？
8: 不是，
5: 是不是？
8: 好，好，我说不过你。好，
5: 等着，
8: 干啥？
5: 之前那个王宝生的枪法好，当时我在疯子营拿武器给你换人的时候就想，在基层呢，找一些枪法技术好的。联合起来，让王宝生带领他们练枪法，组建一支神枪手小分队，你看咋样啊？
8: 神枪手小队
5: 啊，
8: 哼，有啥用啊？
5: 打仗用啊。
8: 哈哈，打仗用？哎呀，于疯子，上战场打仗那是真刀真枪玩命干的事儿，神枪手是有用，但有啥大用啊？
5: 我说你懂啥呀？这其实只要
8: 什么叫我懂啥呀？我不懂，带兵打仗的事儿我不懂。于疯子，你别以为就你会打仗，我这一身的扒拉茧子咋来的？我自己拿炕上茧子戳的呀。你刚才的意思不就是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意思？
5: 是我说的。
8: 那不就得了？哎，带兵打仗谁的活？那不是我团长的活吗？
5: 我这不是给你建议吗？你看你动不动就着急。
8: 哎，跟我商量啊，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态度啊，于疯子，我不同意。
7: 我不同意。
5: 不是老赵，我这不是一直跟你商议，咱又着急上火了呢？你这个人驴脾气。
7: 报告。
8: 进来。
7: 团长，你找我？哎，
8: 怎么样，我当初说的话灵验了吧？我怎么说的？用不了几天你就得回来。回来了吧？怎么样，还是自己的老部队待着舒服吧？
7: 看来这辈子我都跟定团长了。
8: 来，坐。
7: 我哪敢呢？
8: 让你坐就坐。
7: 哎，不过话又说回来，政委之前对我也挺好的，给我配了把好枪，有啥好吃的？

0: 你都想着我
1: 是吧？听你这话这意思，你还挺舍不得离开他是吧？啊，他是怎么把你这么两天就贿赂过去了？
2: 没有，我的意思是团长和政委都挺好的，现在你俩一块干了，能跟你们俩一块打鬼子，这是我的福分。
1: 小子，于疯子把你叫过去到底干啥呀？
2: 哦，政委跟我说过，他想让我带一帮打枪准的战士成立一个神枪手小分队，说是打仗的时候用。
1: 哦，那你觉得他这个想法怎么样？
2: 这个你是团长，这方面你肯定比我明白啊。
1: 这不是问你的吗？你现在不也是连长了吗？说说。
2: 我觉得吧，
1: 啊，
2: 咱们每次攻山头或者炮楼，机枪阵地都拿不下来，大部分不都得靠神枪手吗？还有政委跟我讲过，他们上次夜袭鬼子撤退的时候，被两个鬼子的神枪手和一挺重机枪堵在阵口，要不是后来政委下令强突，几十个人就扔在那儿了。
1: 给你个新任务。
2: 啊，啥任务？
1: 走走走走。这样，从今天开始，你就按照于疯子的想法，组建一个神枪手小分队。哎，你来当这个小队长。
2: 啊？队长啊？
1: 啊。
2: 那我现在好歹也是个连长啊，咋没当几天他还给我撤职了呢？
1: 嘿，小子，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官迷啊。啊，让你当这个小分队长是让你兼任的，你在全团把这打枪好的都给我召集来，你来训练他们，都归你们警卫连管，好吧？
2: 是，射击。哎，你瞄准，看好啊，像这种风天你瞄到准星之后，稍偏一
3: 政委
2: 就能打中了。
3: 老少，
2: 对对，
3: 你咋来了？
1: 你个大政委不也亲自来了吗？
4: 我说老少啊，我瞅着这帮家伙，
2: 我看
4: 跟普通战士不一样。
2: 对，
4: 我听说王宝生把各部队射击技术好的都抽走了，我寻思着你这个大团长把射击好的都抽走了，肯定有大用啊，合着你把他们合在一起了。行，
1: 于疯子，你少在这儿跟我阴阳怪气的说风凉话。是，我承认你的想法好，但你知道吗，那都是老子当年玩剩下的。
4: 是是是是是，
1: 不服啊？哼，当年咱们一起打鬼子打伪军那会儿，我用的是不是这招数？
4: 是是是是。
1: 牛啥呀牛？
4: 我不牛，
1: 好像就你会打仗似的。枪端直了。
4: 哎，什么玩意儿？你吓我一跳，你这玩意儿看啥看？继续练射击。
2: 对对，举好。
5: 钉子都已经安好了，狙击手也布置好了。
6: 你们几个过来，给你们布置一下任务。
5: 快点，
6: 这次我们伏击这伙日本人专杀士兵，家属尽量给我留活口，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筹码跟他交换魏参谋。罗副官，一会儿你记着给我提醒狙击手专杀士兵，明白吗？
5: 明白。
7: 报告
5: 队长，日本的车队从山那边开过来了。
6: 走，我们过去看看。

0: 他们还有一会儿就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了，让大家做好准备。
1: 是，明白。
0: 大家都先别动啊，罗副官，你给我过去看看。

0: 这不是苏小菊吗？他怎么打起日本人来了？少爷，那帮日本娘们儿，咱怎么处置？
1: 我昨天说过了，一个活口都不留，你聋了？嗯嗯嗯。
0: 老荣，
2: 好嘞。
0: 哎，你干嘛？疯了！现在开枪，我们全都暴露了。
3: 你们都干什么呢？嗯，苏小菊真是够狠的，连女人都不放过。
4: 任务完成不了了，走。
0: 好吗？好吗？哎，少爷，
1: 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还有日本人身上的武器弹药也全部拿走，一个都不要留。
0: 不是，少爷，三害在一那点物资，还有那两把破枪啊！
1: 你要是扒落去，你会怎么做？
0: 明白了。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从现在的态势看，这伙鬼子是奔着新九团的防区去的，而且有一个大队的鬼子还配有重炮。
1: 看来这鬼子是要动真格的了。命令保卫司令部的新七营赶到新九团去增援他们。
2: 是。
3: 如果把七营派过去，咱们的身边就只剩下警卫连了。再说七营也未必能够按时赶到啊。
1: 赶不到也得赶，总不能坐视不管吧。好在有赵志毅和于疯子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2: 老赵，我告诉你啊，你这样的猛攻根本就不行，鬼子火力太猛了。还有啊，根据司令部的情报显示还有重炮，你这样硬干是不是拿着战士的命开玩笑啊？
3: 怎么说话

0: 啊！战士们不是我的战士啊！打了这么多年仗，是你没扛过鬼子炮弹，还是我们没扛过呀？按你说的，诱敌深入，大伙看看啊，这沿途这经过多少个村子，小鬼子过哪个村子不扫荡啊？这样往下怎么办？
1: 你把他转移了不就行了吗？
0: 你说的轻叫转移，小鬼子什么时候给咱们那么长时间了？啊！你说说，
2: 于疯子，你现在是团里的大政委，冲锋陷阵的活得我来干。
3: 啊！得听我的命令。
4: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2: 你拍桌子干啥？
4: 我是咱们这个团的一个兵吗？
2: 这个团里大家是听兵的，还是听我这个团长的？
4: 那一定让大家给说说这个道理啊！来，你们都别站着，啊！你们都说说，谁说的对？孙大夫，你说说。
5: 我觉得，
4: 都挺好。
5: 这
4: 么屁话吧？你这是个和稀泥的主。
2: 那黑子，你说说。
6: 我觉得。
2: 我觉得我们团长的主意好。哎，
7: 听见了吧？二杆子，说说你的意思。
4: 硬顶我看行，不过这诱敌深入也挺好的。
7: 问了等于白问。马大炮，
2: 啊，
7: 你说说。
2: 我还是真心觉得政委主意不错。
4: 你听听。
2: 少废话，没时间了，今天必须拿定主意，要不然这样吧，咱们把两套方案上报司令部，让司令部做决定，怎么样？
4: 行，咱就按照司令说的做啊，他说谁的方案好，咱就按谁的方案走。
2: 行，通讯员，
5: 通讯员。
4: 到。

0: 名字と情報だ。
1: 昨夜だ、積み上げに町外の交番に届いた。門番がそれを発見した。
0: この情報を信用できるのか。
1: 自分は信用できないと思う。だが万が一
0: で、ね、田中に連絡せ。数小銃を逮捕しろ。
2: はい。
3: 报告，报告，司令部来电。
4: 疯子，要不要瞧瞧？司令部已经同意了。
5: 要不认识字的话，我让孙来福给你念念。
6: 这几个字我认识。
5: 那既然认识就好啊。那怎么样啊？
6: 那还能怎么样啊？就按之前定的办。
5: 哎，行。司令部已经同意我的作战计划。啊，现在我就给大伙宣布一下我的作战计划，都给我听清楚了啊。那么，我是想在响水村和各庄之间布置我们的防御。小鬼子的作战技术呢，大伙也都清楚，无非是中间突破，哎，两侧包抄。那咱们就在两翼做防御，一营二营，哎，在两翼第一道防线做成弧线的防线，然后啊，让鬼子从中间突破。第二道防线呢，咱们的教导队退撤15里之外，做一个弧形的防御工事，哎，指挥所呢在二道防线中间，这样让小鬼子进入到以后，我们就可以阻击他们了。我的部署都清楚了吗？
7: 清楚了。
5: 哎，那行，那我就不跟你们啰嗦了，赶紧去布置吧。
7: 是
8: 是
7: 是。
6: 就这么完了？
5: 那不完了，就这么利索。哎呀，于疯子，我知道你心里现在在想啥。
1: 百爪挠心，痒痒吗？
6: 团长，咱俩商量商量啊。第一道防线你肯定不会让我去，要不这样，我带着教导队去第二道防线，万一你们顶不住的时候，我带着教导队去接应你们啊。
5: 你呢，组织一下担架队和救护队。哎，警卫连你可以指挥啊，帮助疏散一下乡里乡亲。这万一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那你不也少些损失吗？对吧？哎，
6: 不是，这是啥布置啊？
5: 哎，
6: 咱俩商议商议嘛。要不这样，你把预备队交给我，我带预备队得了。
5: 哟，预备队不委屈你了？
6: 不委屈，不委屈。
5: 这可跟你当初说的不一样啊。你不是说了吗？司令说，哎，按谁的方案执行就听谁的。这大伙都走了，怎么着？要耍赖啊？没工夫跟你扯淡啊。忙着呢，
6: 老赵，
5: 哎，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凤儿，好听吗？我哪能听得出好坏啊？在我眼里，这跟狗叫没啥区别。嗯，老荣，看到了吗？少奶奶是行家呀，能听到我刚唱呲了。来，你再跟我搭一出，今儿不给我媳妇唱高兴了，咱都不作罢。
1: 承认。
2: 你给我搭这出啊！
3: 太君，您这是干嘛呀？这是苏司令家。
0: 老荣，你赶紧去找白翻译，还有我不在的时候看好少奶奶。好嘞，
2: 苏长，皇军有请。请。
0: 请我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还带着枪？我只是执行命令，别的我一概不是。行，我去可以，但是不能为难我的家人。嗯，凤儿，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 好吧，看好家。
2: 哎，请吧，
0: 走吧。

0: 也不知道二营能不能挺得住啊！现在是两个中队的鬼子轮番进攻，而且至少还有一个中队的鬼子作为预备队啊！
1: 是啊，张黑子，你赶紧回你们一营，通知大伙，千万小心，当心鬼子声东击西，别再把一营给端了。
0: 行，
1: 还有，随时做好增援二营的准备。再有，通知二杆子，让他们预备队，千万别着急出声。 怎么也给我坚持到中午。据我观察，这伙部队很可能是鬼子准备调往南线的一线作战部队，让二杆子和孙来福他们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0: 是。

0: 怎么了？都安排好了？而且现在看来，鬼子集中了兵力，就想突破二营的阵地啊！
1: 是啊，这于疯子自己打仗那么强，怎么带出的兵这么窝囊呢？

0: 我们这儿撑不住了，这可不行！这样，黑子，带着你跟连，咱们到二营侧翼去。快，跟我走！走，走！
1: 老乡们都转移的差别多了，
2: 好，我知道了，出去吧。好，快人啊，快人啊，这真是不行了！大家，这么严重？
3: 这边来两个人，
4: 慢点。
3: 别守人，来了来了，
2: 快快去那边！
3: 是，
2: 同志，
3: 好，
2: 现在前面什么情况？
5: 鬼子两个中队。 轮番攻打二营阵地，二营拼命抵抗，团长派二营顶不过去，就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到阵地随时支援。
1: 你去内卧。来。

Thank you.

0: 团长，这鬼子冲锋怎么跟不要命似的？这命不都是爹妈给的吗？啊！
1: 这小鬼子在试探二营的火力，他们每次猛烈的攻击是想摸清二营主要的火力点在哪儿。等摸清了，他们会用迫击炮来摧毁他们的火力点。如果真那样，那就麻烦了。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突破我们的阵地。
0: 团长，那还等啥？二营他们马上顶不住了。
1: 再等等。 小鬼子现在攻得正忙的时候，等他们力气消耗差不多了，就是咱们的机会。

0: 你咋来了？我看你们被欺负成这个熊样，我能不来支援吗？伤亡咋样？
1: 折了一大半，兄弟，你要不来还真是顶不住了。这样，你们下去休整一下，我让易莹来接替你们阵地。小鬼子这次吃了大亏，估计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
2: 团长，
0: 啊，
2: 团长，你们还真过来支援了？完了，来晚了。
0: 咋的？
3: 我的兵被欺负成这样，我当团长的还不能支援了？政委让俺告诉你啊，别把一营的兵派出去支援二营，这很可能是鬼子的诡计。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视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子看不清。 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
4: 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镜的保养。
3: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是的。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至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一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
5: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 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放。

0: 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3: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6: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7: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8: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6: 王八蛋，
9: 小凤在哪？
6: 于东风的酒歪弄喝酒喝的走。
5: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1: 誓战不退。
1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5: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雄奇山水，重庆。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三季度是全年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如何重点发力？7月23号下午，市委召开区县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例会，为下半年定锚。一把手例会这一机制已经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一项常态化机制，按季度召开。开局之年，锚定方向更是重中之重。从今年1月的开局例会，到二季度细分关键任务，再到为第三季度确定发力点，通过每一次例会，各区县各部门进一步厘清一把手挑大梁的时序目标，明确下一阶段的大梁是什么，抓手在何处。更重要的是，形成坚持对标对表的长效机制，让工作可以细化和量化。今年第三次一把手例会如何承上启下？今日我们一起来聚焦。眼下已进入三季度的连晴高温天气，森林防火也处于最吃劲儿的关键阶段。在垫江县培兴镇，应急队员全员配齐防火装备，不间断开展巡逻，无人机则从空中俯瞰林区情况，扩大巡逻范围，及时发现异常。民生保工同样经受高温考验。走进位于南岸区的白杨滩水厂，工作人员

0: 正仔细检查水泵、电机等设备运行状态。作为中心城区南部片区的主供水厂，白杨滩水厂日供水能力20万立方米，目前供水量已达14.3万立方米。结合气象趋势与供水大数据预判，重庆水务环境集团69座城市自来水厂今夏最高日供水量或将达到供水能力的近90%，高负荷运行。酷热中各种安全问题都需逐一排查，尽量把关口前移。钢轨的热胀冷缩也是其中一个风险点，高温中的胀轨病害，哪怕仅有几毫米的变形，都可能威胁行车安全。检修工们每天至少要在滚烫炙人的钢轨上行走12公里，用一步步脚步丈量山城的一条条轨道。包括高温伏旱在内，三季度有多重季节性风险交织叠加，如暴雨洪涝、森林火灾等。从二季度的经验来看，面对极端天气、地质灾害多发频发等复杂环境，对整座城市都是一场大考。如何应考，也是各级一把手最需要扛起的责任。例会细化目标，从乡镇街道、村社区到网格，压实上下联动、协防协同的工作体系。一把手要确保百日攻坚行动的推进，加强隐患排查整治，防汛抗旱，稳产保供，两手抓，两手硬，打好除险固安的一场硬仗。每场一把手例会既是交流经验的平台，也是推广经验的舞台。二季度例会，渝中区等8个区县做了交流发言。以渝中区为例，一季度的一把手例会上也做了交流，开门红的多项指标可圈可点。上半年结束，渝中区 GDP 增速5.4%，社零增长6.7%，进出口总额增长65.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量及增速均居全市第一位，全力推动服务业强区展现新作为，成为渝中区的交流主题。川渝地区首家三叶草 FDD 双层旗舰直营店近日在解放碑商圈亮相，门店通过双层空间设计、潮流文化元素和沉浸式消费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进店打卡消费。近年来，渝中区依托解放碑等重点商圈，持续引进国际品牌首店、旗舰店、概念店，进一步提升商圈的国际范儿和吸引力。渝中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门类齐全，基础厚实，当地正在深耕现代金融、商务服务、数字信息等九大生产性服务业赛道，现代商贸、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六大生活性服务业业态，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西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主引擎。渝中区只是一个缩影，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同步发力，重庆的重大项目也在发挥压舱石的作用，项目接续和投资放量将带动承上启下的动能。重大项目的牵引带来的不只是一个项目的起飞，更是一个区域的新动能，这样的联动效应在双圈建设中更为显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今年350个共建重点项目，仅用5个月就完成投资2276.3亿元，超时序进度3.9个百分点。项目中有设施升级，有城市扩容，也有创新协同。位于璧山区的重庆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是共建项目之一，目前1期已投用，2期提上了日程。
1: 2期呢，我们实际的计划是今年的7月底要开始动工，然后到明年中旬大概这个设备要进场啊。
0: 项目和投资串联起发展的后劲儿，区域共谱协奏曲，这也是一把手例会传递的清晰信号。清单化推动任务的时序，看清当下运行之行，读懂长远发展之势，更好地交接接力棒。15五开局之年已过半程，重庆的期中答卷如何？通过一把手例会明确了其中的增量密码。外贸创历史同期新高，达到4812.3亿元，同比增长31.9%。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了14.6%，拉动全市投资增长1.1个百分点。看数据，上半年重庆投资结构更优，产业含锌量更高，在外贸上飙戏拿出更强的韧性。我们再来对照全年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要实现这些预期目标，需要一把手主动加压，找准向新向优的结构性抓手。在重庆内环快速路部分路段，能看到尾号为 Z 的绿牌车，这是全国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上路试点的新能源汽车。 国家试点的准入标准是统一命题择优选拔，其中不少测试题出自重庆。中国汽研的创新成果为自动驾驶构建了一套开放道路中的综合测评体系。给高阶自动驾驶出难题，重庆今年还建成投用了车、路、气候模拟三位一体智驾实验室。这个行业领先的实验室可以同时模拟急刹车、夜雨、高速路追尾等场景，帮助自动驾驶系统从实战练兵中提升性能。从前期的技术产能到汽车准入的后市场阶段，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正在完善全流程、全链条的创新生态。以创新驱动发展，结构更优，动能更新，是这座制造重镇解锁的增效密码。国企在其中是主力军。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近日公布，由重庆机电集团所属重庆机床集团、重泵公司等联合攻关的重载复杂工况高性能涡杆涡轮传动设计制造关键技术与设备项目榜上有名。这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让产业链补链强链新增产值约5亿元。由重庆化一集团所属建锋新材料牵头攻关的跨尺度靶向托纳的 PTMEG 绿色制造技术及关键原料国产化应用项目也传来捷报，获评重庆市科技进步奖，其绿色生产关键技术提升了全国在这一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将赋能全市新材料产业集群能级跃升。聚焦科技创新，持续提升产业能级，做好市场拓展、国资国企增效等工作，是本次一把手例会强调扎实推动工业经济提振回升的重要抓手。上半年，代表重庆高端制造方向的产业产量增长、新能源等新赛道产能释放、工业新引擎持续发力，要跑好今年的下半程，抓住工业经济，抓住创新，也是抓住了牵动全局的牛鼻子。在重庆工程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宋英教授看来，发展动能正在从增效转向提质，如何发力？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一是要把产业长板拉得更长，下半年要抓订单、配套、技改和场景，推动项目投产和新增量释放，带动工业提速增效。二是要把服务消费优势转化为持续增量。重庆要进一步抓好暑期和节庆窗口，推动文商旅提展联动，把以旧换新、消费券和曲线场景结合，以场景聚人气，以服务留客流，以产品提消费。三是要把企业和区域活力充分释放，下半年要围绕订单、融资、用工、物流做实一起一策，推动政策直达快享，促进疫区两群错位发展，协同发力，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和千里轻舟，帮助企业降成本、拓市场。下半年拼的是优势兑现速度和工作落地的精度，切实把政策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
0: 一把手例会不仅是对既往实践的复盘，也是对当前计划的梳理，对年度目标的展望，用一次次的对标对表串联起昨天、今天和未来，照见一个充满干劲的前行中的重庆。
3: 构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这既是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包容、繁荣世界的庄严承诺。
4: 古典西学的研究与古典中学的研究不仅互通，而且可以互鉴。通过古典学的学术性翻译，我们努力让古老的智慧重新激活现代世界。
5: 真正的美美与共不是消除差异。中国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尺这次相遇，是为了寻找这种平衡。它让我们相信，人类古老的记忆一定能够谱写面向未来的新篇章。
6: 全球南方就像一个正在苏醒的宏大合唱团，那些曾经亲身跟唱的国家与文明，如今正在调整自己的声部，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
7: 我们古老的《论语》里面就讲，君子是和而不同，文明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多彩。
8: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

0: 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6: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我们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思想的力量第四季的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以共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为话题，从精神共鸣到实践创举，再到时代浪潮，与专家和三位分享人一同探寻这背后的

0: 思想指引。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期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王威。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王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他们分别是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理事、重庆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刘明熙，欢迎您。重庆市侨青会副会长、九龙坡区政协委员陈思源，欢迎您。当然还有我的老搭档于小思，来，小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很荣幸与大家一起走过《思想的力量》整个第四季。今天让我们一起听听如何为不同文明搭建沟通互鉴的桥梁吧。
0: 谢谢小思。首先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让唐三彩载月骆驼勇带我们穿越回盛唐时代，为我们诉说他的千年传奇。

我听过丝路上所有的声音，风声、驼铃、人语，但最难忘的还是要数我背上的乐团。

0: 辞技法，听听我的空灵弦音，
1: 雅音怡和不宜争。
2: 他没说话，他只是在唱，唱旅途上见过的每一片风光，有长安温婉的柳，有敦煌炽热的沙，有丝路上来往的各国商队，有同杯共饮的各族百姓，还有数不尽的新奇文化。最美的和声从来不是抹平所有声音，是让秋瓷的奔放遇见波斯的绮丽，让大漠的热烈拥抱江南的温婉。差异仍在，却已成歌，化为了闻名百花园中永不终章的交响。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共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是我们时代的命题。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威研究员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进入思想之光。
1: 共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做出的卓越贡献。它根植传统，关照现实，引领未来，倡导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每一颗星都迎起闪烁独特的光芒，共同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主张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不同文明都是在特定环境下的独特创造，共同构成了人类智慧的宝库。不同的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抛弃偏见与隔阂，增进理解，消除误解，实现和平共处。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它描绘了一个超越对抗、互学互鉴、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构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这既是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平

0: 包容繁荣世界的庄严承诺。建设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要求我们既珍视自身传统，又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世界。当每一种文明都能以其独特光彩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并在交汇融合中谱写新的乐章，我们终将迎来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美好的未来。这不仅是文明的相处之道，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谢谢。
1: 每一朵文明之花都根植于深厚的文化沃土，这其中古典学对有奠基性思想价值的古传经典的阐释和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让人们溯源而上，在先贤的智慧光芒中探寻不同文明间跨越时空的共鸣与互补。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顾知英将分享古典学是怎样为今天的世界文明对话贡献独特而深厚的养分的。
2: 大家好，我是顾知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古典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的核心是对有奠基性思想价值的古传经典的阐释和研究。它的学科内容分布在语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考古学、法学等研究领域。具体的说，古典学主要研究、翻译、解读、阐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西塞罗的《论法律》、孔子的《春秋》这样的古传经典和以这些经典为代表的古典文明。中国式古典学是基于中国自身的文明关怀，对中国古典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等人类古典文明进行研究的综合性学科。从中国文明自身的视角看，典是一个会意字，它的上方是书册的册，而下面的一横、一撇和一竖构成的基字表示的是底座。说文解字对典的定义是五帝之书，也就是说古典中的典指的是凝结着伟大先贤的卓越智慧又受人尊敬的经典文本。从古罗马文明的视角看，拉丁语 Classicus 所暗示的是对价值优劣的判断和对德性品质高低的划分，它指向的是对典范性的追求。这与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文明对古典的理解不谋而合。新中国古典学学脉的奠基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罗念生先生在临终前的一封短笺，或许可以体现这种对价值和意义的坚守。他在信中告诉他的助手外文所的王焕生先生，我已于五日出院，日前才知道我患癌症，但我很达观，自昨起开始译《伊利亚特》第十卷的最后200行，每日可译出30-40行，第24卷已译出。写下这封短笺28天后，罗念生先生与世长辞。后来，王焕生先生继承了罗老的译稿，为中国读者贡献出从古希腊语翻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对于我们来说，古典学典籍的翻译是文明自我更新、文脉传承的大事。我们要立足自身的文明传统，通过翻译与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明对话。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在语文的层面上进行学习、研究和解释，也在方法上进行自我反思和进化。从这个角度上说，古典西学的研究与古典中学的研究不仅互通，而且可以互鉴。通过古典学的学术性翻译，我们努力让古老的智慧重新激活现代世界。

0: 在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安顿一颗朝向卓越和高贵的古典心灵。谢谢大家。
1: 谢谢知音老师的分享，谢谢您。不知道观察实践团的两位听完郭老师的讲述，有没有对古典学有所认知，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疑问？
2: 郭老师您好，因为我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但是对于古典学其实是算知之甚少。那么如果想要系统化去学习古典学的话，需要具备哪些技能或者特征呢？
0: 从技术层面上说，古典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和其他的人文学科之间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比如说在搜集资料的方面，那么在阅读文献，还有对知识的记忆，包括学术语言的学习等等。但是古典学对学习者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求，那就是古典学的学者应当真心诚意地希望从他所研究的古代经典当中去学到一种卓越和高贵的力量。那么反过来说，古典学的学习其实要求我们不去成为一个自傲的人，我想这个是古典学的本质对我们学习者的一个要求。谢谢您。
2: 好的，感谢您。
1: 首先怀着一颗敬畏虔诚之心，同时呢见往知来，当我们了解古典学对今天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包括行为举止都有所指引，是这个理解吧？
0: 是的。
1: 那郭老师的解答呢，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古典学的价值。我想请问我们的两位专家，对于古典学在文明互鉴中的作用怎样去解读？来，我们来看看。
3: 说起这古典学啊，大家好像觉得高不可攀，说这是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其实你要想想中华文明是怎么样起源形成发展，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给我们哪些启示，都是这样一个道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我们中华文明是在不断的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当中不断的发展壮大。我们做了2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啊，有深切的体会。比如说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我们从西亚学来了小麦的栽培、黄牛、绵羊的饲养，然后包括冶金术。但是它进来之后丰富了我们的中华文明，同时我们的万年左右的粟黍的栽培、水稻的栽培也向西传播，确实是交流互鉴的一个典范。说到古典学，其实我们国家高度的重视，我们要研究我们自己的古典文明，然后交流互鉴。除了研究中国和西方的经典之外，研究考古、研究文明，这些古典所形成的那个时代的背景、社会的状况，东方西方文明各自的特点和相互的交融。所以我觉得古典学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它不仅仅是研究过去的经典，实际上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道路和经验。谢谢。
4: 古典学研究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讲人类文明呢，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是一个不断的积淀和发展的过程，其实都和我们源远流长的那些有着重大的奠基意义的那些重要的经典有着直接的关联。在我们古老的东方，我们出现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这些诸多的子门，他们同样给我们留下了灿若星辰的这些伟大的典籍，同样为我们后来2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可以说奠定了基础。这些古典的东西啊，它是永恒的，所以回望历史的沧桑岁月，如果没有当年这些仰望星空的千年智者们以他们睿智的思想光华照亮我们人类文明前行的道路，我们今天就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徘徊和摸索多少年。所以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有我们自己的经典，同时我们也在学习吸收人类文明的其他的一切经典，来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来不断地滋养我们。比如说我们知道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和中华的优秀传统化相结合，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所以啊，这样的一些古典我们永远不能把它丢弃啊，而且要

0: 不断地去学习它，不断地去借鉴它。那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谢谢您。
1: 浩瀚的文明长河孕育了各具智慧的守望，当远古的水文标志成为一种文化，当中国重庆的白鹤梁与古埃及的尼罗尺留下惊人的相似足迹，会产生怎样的文明对话呢？这样，我们首先有请于小思来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白鹤梁和尼罗尺吧。
2: 白鹤梁是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长江段的一道天然石梁，因历史上常有白鹤栖息而得名。石梁上刻有165段题刻，记录了1200余年间72个枯水年份的水位数据。罗达岛尼罗尺位于埃及尼罗河罗达岛南端，本质上是一口大型测量井，通过连通器原理与尼罗河水位同步，是古埃及测量尼罗河水位的重要设施。
1: 好，谢谢小思。当中国的水下碑林遇见埃及的测水之眼，一次跨越山海的文明握手正在发生。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讲解员徐珊珊将为我们讲述这两处相距万里的遗产如何携手并进，共同书写美美与共的当代人类文明篇章。掌声有请。
3: 大家好，我叫徐珊珊，我每天工作的地方有些特别，是在距离长江江面40米下的江心，陪伴着一段沉睡千年的人类瑰宝——白鹤梁题刻。这道静静躺在长江波涛下的石梁，刻满了古代先民观鱼祭水的印记。它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但我今天想讲的不只是白鹤梁题刻本身，而是一次跨越山海的文明握手。几年前我们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能不能让白鹤梁题刻走出国门，与世界大河流域其他文明的水文遗产对话。我们想到了尼罗河的尼罗尺，无论是白鹤梁石鱼出水照丰年的古老名谚，还是尼罗尺以水位刻度来规划国家赋税的历史，它们本质上都是人类的两大古文明面对养育自己的大河所展现出的同一种智慧。观察它，理解它，与之共生，并以此构建社会秩序，这个想法像一粒种子，很快生根发芽。从2022年开始，我们频繁往返于中国与埃及之间，开会、研讨、互访。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埃及的学者们第一次亲眼看到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时，称赞我们把历史留在了它原本的地方。一位埃及学者后来告诉我，那一刻他感到这不是两个遗产在合作，而是两个古老的灵魂在时隔千年后认出了彼此。而当我们站在埃及罗达岛尼罗尺前，也仿佛触摸到了尼罗河流域的人们对河流的虔诚与智慧。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文明对话的故事，我们和埃及尼罗河电视台合作拍摄了纪录片《长江遇见尼罗河》。当长江的水深与尼罗河的波涛在影片中交织，我看到了一种跨越语言的文化共鸣。白鹤梁题刻不只是涪陵的、重庆的，它正在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智慧的一扇窗。文明没有高低，只有不同，遗产不分国界，都属于人类。保护他们，传承他们，让他们在对话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今天，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每年迎来

0: 来近40万游客。我们也尝试跨界融合，让白鹤梁的文化符号以更轻盈、更现代的方式呈现。我们希望，当长江与尼罗河最终在人类文明的谱系中并肩而立时，他们的故事是生动的、可感的，是能打动世界上每一个普通人的心的。对历史遗产最好的保护，不是对抗与隔离，而是创造一种动态的平衡，让它在原生的环境里自由呼吸。文明之间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真正的美美与共，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像长江与尼罗河那样，在不同的河道里奔流，却共同滋养着人类智慧的土壤。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中国白鹤梁提克与埃及尼罗尺这次相遇，是为了寻找这种平衡。它让我们相信，人类古老的记忆一定能够谱写面向未来的新篇章。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珊珊的分享。水下的博物馆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啊！我听说当年啊，在讨论白鹤梁保护方案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不是这么一个水下保护的方案，好像有很多种。
0: 是的，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当时咱们提出的方案一共是有7个，那么通过专家10年的论证与研讨，最后呢，我们采纳的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葛修任教授所提出来的无压容器方案。那么它解决了水下濒危遗产原址保护与非潜水可参观相悖的世界难题，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一个创新意义。那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首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博物馆。
1: 那我也想问一下，这处水文遗迹的创新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可感可知可触？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0: 白鹤梁它本来对文物保护就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现在为了更好地融入我们当下的视野，我们尝试了跨界融合。之前呢，我们跟腾讯王者荣耀游戏推出了一款皮肤叫做大乔，可能年轻人都知道，我们也把它亲切地叫做白鹤梁女神。前两年我们还打造了一个这个新的 IP 形象，叫做浮鱼宝宝，非常可爱的一个 IP 形象。今天呢，我也把这个浮鱼宝宝带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1: 来，有请工作人员。
0: 谢谢。
1: 浮鱼宝宝，
0: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这个浮鱼宝宝形象。因为白鹤梁它是运用这个石鱼来观测水位，所以白鹤梁上它最具有这个水文价值的就是这两尾石鱼。对，然后今天呢，我就想送给咱们的两位专家老师，还有3个留给了咱们幸运观众。那我接下来就问几个问题。
1: 白鹤梁位于重庆
0: 哪儿？啊，这个灰色衣服的美女，
1: 你定哈。啊，
2: 白鹤梁位于重庆市涪陵区。
1: 下一个问题，
0: 就是我这个分享当中提到的，咱们白鹤梁修建这个保护方式叫做什么名字？
1: 来一幅。
2: 无压容器。
0: 好的，正确啊。白鹤梁它是记录的水位一共是有多少年？啊，这
2: 我记得应该是1200年。
0: 嗯，答对了，是的，1200年。来，第一个浮鱼宝宝。
1: 刚才珊珊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涵盖在我们刚才的讲述当中，只是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就一晃而过。恰恰也说明了，其实很多文化瑰宝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洞察、不去发现，甚至不去传播的话，可能这些文化价值和文化瑰宝就会在我们眼前转瞬即逝。
0: 所以，我也欢迎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来咱们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看一看。
1: 接下来我想请问我们的两位专家，对这场跨越千年的握手又有怎么样的解读？

0: 说到白鹤梁，我们还真是很有体会，因为我们在湖北的宜昌参加了一个三峡考古和文物保护30年的一个纪念的座谈会，很多参与了当时发掘的当事人，尤其是像白鹤梁，我们的前辈也参加了论证，几种方案它的优劣，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在原状能够看到，但是在一起水下保护，它的难度是空前的。确实从效果来讲是最好的，还有中埃合作，我觉得这个点选得非常好。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加强中埃学者的互访合作，其实我就是实践者之一。2018年，中国派考古队到埃及，引起世界巨大的轰动，西方报纸的记者专程来采访我，他说你们为什么上埃及？我说我们为什么上埃及？两大文明古国的对话呀，我们之间的既有丝绸之路的交流，也有各自的特点，所以呢，我们当然要去埃及。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学者，不论是历史的考古，你不能只知自己，你在世界文明舞台上，你要对其他的文明有发言权，这就必须你要了解它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国家支持我们考古走出去，我们中国考古队啊的身影正在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舞台，包括文化遗产保护。谢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非常好的典例，就是我们的长江文明和尼罗河文明，这样都是在人类历史上啊非常著名的两个文明在这里交汇，而且在当中碰撞。由此我也想到了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不久前呢，习近平总书记呢，他在大埃及博物馆开馆的时候呢，他向埃及总统塞西致了一封贺信，这里面讲，他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我们说每一种文明其实都值得尊重，每一页风景都值得我们去欣赏。人类它作为一个共同体，它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它都有它自己的引以为傲的一些文明成果。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我们具有这样一种包容性的重要特点。中国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古老的《论语》里面就讲，君子是和而不同，就强调你可以有差异。但是呢，这种差异它反而呈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文明是需要交流，需要互鉴，文明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多彩。谢谢。
2: 文明百花园的繁荣不仅需要古老根脉的滋养，更依赖于新生力量的绽放。今天我们聚焦一股重塑世界图景的活跃力量，全球南方。他们的互动与协作正跨越传统的认知边界，为全球文明互鉴带来前所未有的新视角、新范式与新可能。首先我们请小思来为大家简单讲讲什么是全球南方。
3: 全球南方是一个政治、经济和历史意义上的集合术语，泛指目前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或发展中地位的国家群体，核心代表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以及大量亚非拉国家。全球南方超越传统的东西方文明叙事，体现着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
2: 好，谢谢小思。全球南方的集体觉醒与崛起，正在以一股源自历史深处的磅礴力量改写文明对话的规则。这股力量将如何为美美与共的理想注入时代动能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为我们分享他的看法，掌声有请。
4: 大家好，我是白刚。刚刚 AI 给大家解释了全球南方的含义，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晦涩。其实如果我们用一种更生动的比喻来描述的话， 全球南方就像一个正在苏醒的宏大合唱团。

0: 那些曾经轻声歌唱的国家与文明，如今正在调整自己的声部，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长期处于边缘的亚非拉国家，展现出日益增强的自主意识，他们不愿只是作为从属附庸的存在而重复他者灌输的话语，而试图作为一个整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全球南方正是这一背景下他们的自我命名。近年来，全球南方讨论热度显著上升，反映了16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在进入21世纪后加速失效乃至失序的历史情境。这个阶段的世界较之以往变得更加充满不确定的因素，也拥有了更为丰富多样的可能与选择。今天全球南方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35%升至2024年的59%，对全球增长贡献率超过80%。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和第一方阵代表，发挥着关键作用。坦赞铁路是由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于上世纪70年代合作建设的，是新中国早期对外援建的典范和缩影，被视作中国与非洲乃至于整个第三世界兄弟情谊的丰碑。2025年11月20日，坦赞铁路激活项目工程仪式在赞比亚举行，意在进一步携手打造坦赞铁路繁荣带。这标志着这一伟大工程在全球南方时代依然具有鲜活生动的意义。类似的具体实践汇聚成全球南方发展的蓬勃浪潮，它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贡献者，更是文明多样性的维护者与推动者。回望历史，70年前的万隆会议上，中国倡导的求同存异原则可以视作全球南方在精神上的先声。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与第一方阵代表，中国始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成立以来，天安门城楼就一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并举，它表明中国的命运始终与世界人民的团结进步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这正是中国传统天下关怀真切鲜活的现代转化。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包蕴万有而又和而不同的气象，正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源泉。谢谢大家。
1: 我们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听了咱们白教授的分享啊，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触？
2: 白教授您好，因为我本人呢从事一点音乐相关的行业，所以刚刚您用合唱团去比喻全球南方，我觉得非常的生动。我也想请问你，关于目前的全球南方的合唱中，你认为是否缺少哪些声部呢？这又给我们目前的全球南方的平衡和发展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指引？谢谢。
0: 很高兴啊，这个问题我刚好可以说一下，就为什么要用合唱这样的比喻啊？我其实是想用这个来表达一种特定的国际秩序，或者是跟这个秩序相应的相处之道。和声这个比喻呢，我是想说明对于一个音乐而言，每一个特定的音部以及这个音部所发出的声音都是平等的，不存在说高音天然就优于低音，恰恰是要不同的音部之间的声音形成的某种共鸣和和谐，这个才是有价值的。也就在这个意义当中啊，我相信它不是只属于少数这个国家和文明的，不但在过去拥有伟大文明的国家可以加入到这个和鸣当中去，哪怕是一些相对更为年轻的民族国家文明，也都可以通过今天

0: 己的奋斗，以自己创造的成就加入到这样的文明合奏当中去。
1: 谢谢。
2: 好，来我们来看看我们两位专家对刚才白刚教授的这样一个分享，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和解析？
3: 白教授啊，用这个合唱的比喻非常的贴切。大家不知道听过没有，无伴奏合唱，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乐器，就是和谐。我觉得

0: 成为这个合唱的主角，原来是没有声音，现在声音逐渐增大。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的，甚至可以说是核心。我们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等，确实是一系列的政策、一系列的愿景。 我们提出来，而且我们不是出于中国的立场，真正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这个作用，而且可以看到，在中国提供的这个平台上，真正实现了大家一律平等。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体现我们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文明交流互鉴。再次谢谢白先生，谢谢。
1: 我觉得非常受启发啊！刚才那个白秘书长他用了一个就是合唱团的比喻啊，说真的是特别生动、特别的贴切。我们知道合唱的魅力就是它的这种不同声部的这种协调的存在。我们都到今天的世界呢，我们有一个词，大家特别熟悉，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毫无疑问，就是全球南方的崛起，一定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的一个突出表现。 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刚才说到了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可能过去啊都是经济相对欠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年来它确实在崛起。另外还想特别说一点，我们前瞻性的去分析，我们会非常笃定的相信。 全球南方在未来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当中，它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在世界百年变局当中，逐梦现代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也是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的神圣使命，是全球南方的我们的媒体智库面临的共同的时代课题。
2: 所以，我们说，像白教授他们所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好，谢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从深邃的思想资源到具体的遗产实践，再到崭新的力量格局，每每与共的文明百花园正因这些多元而坚实的探索，从理念走向生机勃勃的现实。我们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深刻而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所有案例分享人和我们观察实践团的成员今天的真诚交流与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7: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6: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8: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6: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9: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6: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0: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1: 我叫琼建，
12: 郑川，
13: 吴豪杰，
14: 关俊松。
15: 我叫王丽。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 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7: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9: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9: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9: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9: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9: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3: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
1: 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9: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9: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9: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9: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9: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

0: 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我叫于东风，刁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1: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我
6: 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仇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7: 张
1: 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立燕、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9: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9: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10: 鲜血、胃、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1: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2: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你给我，哎，
1: 种子进来，种子进来了，
2: 还没人。
1: 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了。我
2: 来，把他扔一边去，
0: 把这太太带里屋去。
3: 快快快！你小心点，小心点！
0: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掉就是你。
1: 上哪儿说理去？来了来了来了！
2: 开了！哎呀，
1: 子强，你咋来了？哎，子强，哎呦哎呦，子强，哎呦，你咋来了？
4: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
1: 忒不方便。
4: 王维成，你家来人了吧？
1: 没有啊，没有。
4: 那你紧张什么呢？
1: 没有啊，这是被你吓的，我以为来土匪了呢。
4: 胡说八道，皇军的部队在这儿，谁敢来？太太呢？
1: 贺老娘，睡了没？子强来了。
3: 妈刚躺下，你叫丫鬟去倒杯茶吧。
4: 第一件事，皇军征粮你得完成啊。
1: 咱不都说好了吗？我保证完成。你也得多帮帮忙，让那边别要得太狠了。
4: 第二件，吴花，
1: 啊，
4: 这个女人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
1: 没有，没有，都是瞎编排的。
3: 王维成，你要是敢把那狐狸精娶进门，我死给你看。
1: 没有啊，
4: 好，好啊，家里有人给我做督察了。沏点茶，洗面酒。
1: 来人，沏茶。
5: 队长，
4: 对。队长，有事儿得走。真急事儿，改天再喝。
1: 我走，我走，我走。
4: 队长，你慢点，慢点。
6: 什么事？什么事儿？
4: 绿寨寨的情报渠道了。你这这看，
6: 庄奇峰的。
4: 区政府到了吕家寨，
6: 好，
4: 我有机会抓住他了。

0: 走，
1: 连夜回成禀报告。这边，
0: 走。哎，顶上啊，顶上！来来来，周着点，周着点。
2: 哎，局长来了。王月，
3: 王月，你怎么来晚了？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4: 我跟复兴会的人谈完，又去看了看富华跟我弟弟。
3: 家里人没看见你啊？
4: 看见了。也认出来，但没事，都是家里的老人。不过我回来的时候差点碰上了庄子强。
3: 你小心一点，我们也差点和庄子强撞面，他现在打着富华的主意呢。
4: 他敢，看我们打死他。
0: 要不是区长拦着，俺今儿个就崩了。
3: 好了，走吧，咱回去。咱明天啊，
0: 需要队
3: 去各个村了解情况。
4: 我在复兴会江立镇那儿了解到了重要情况。
3: 什么情况啊？
4: 铁骨上住着维军军官的家属，维军的中队长呢叫邢总茂，是本地槐树村人，为人讲义气，极其孝顺，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抽大烟。这个王维昌呢想巴结他，给他在村里啊弄了一处小院，他就把老婆孩子老母亲啊全部接过来了，自己呢隔天回去住。这个邢老太太呢是经常抱怨这个当汉奸的邢总茂，更是经常表扬这个小儿子当八路的邢总胜，所以我觉得这个邢做梦其实有条件策反，
0: 还有点挺糊涂的。他们哥俩哪个是八路来着？
4: 小儿子是八路，是邢总胜；大儿子邢总茂是看见。
3: 哎，你说这个情况非常的重要，咱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4: 哎，好，走。
5: 失礼します
6: 。山下先生，我拿到了吕家寨的最新情报，是重要情况。我昨晚连夜就赶回来了。
7: 有事？
6: 派兵攻打吕家寨吧，夺了庄奇峰的区政府，灭了带头对抗皇军拒捕交粮的吕家寨。
7: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其他的事情不要多嘴。如果让我发现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情报的内容，你能想到后果？
6: 明白。明白。
8: 团长，团长，
3: 老冯，老冯来了。
9: 团长好。
3: 弟妹也来了。
8: 团长，
3: 什么事儿？
8: 没事啊，我老婆和你夫人偷着云，非要来你家玩。
3: 你下次早点来啊，还能一起吃晚饭。
8: 这就够打扰了，多不好意思啊。
3: 够见外啊。云英在后院呢，你去找她吧。
9: 哎，好嘞。
3: 你跟我进屋
8: 走。
10: 嫂子，嫂子，你怎么来了？
3: 坐，
10: 来看看你，恭喜你啊！
3: 来，喝点茶。
10: 再上酒窝，加把管。来，坐下。他俩家样啊，挺好的。
8: 来一个。
11: 哎呀，你嫂子不喜欢我抽烟，算了吧。
8: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啊？
11: 你再说一遍，
8: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花在草中间，凑一个字，
1: 是个英字。村里的郭丽娜跟你问好。
2: 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3: 丽儿，
0: 你在我身边当副官当这么久，你今天再告诉我你是……
3: 怕死我了你！
2: 那边说，
4: 你这个家伙，
2: 不是我不跟你说，那是有纪律啊。
0: 哼，那你为啥这次跟我说了？
2: 典型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
0: 好，
2: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4: 明白。
2: 还有啊，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组织上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争取入党。
4: 好。哎呀，你是我们副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2: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说要抗日，这有啥区别？你得给我好好讲讲。以后每周咱们两家在这儿聚一次。
4: 明白，没问题。
5: 刘邓局，我留求生理学先生是特别的，所以我能带你。所以你顾城你高官所会是的，更多级别的话，还顾住你们的好就是了。高級店の修備隊と合わせて1800人のヘリコマドル、警備団は1000人に増え、高級店の修備隊と高級軍のヘリコ合わせると2000人を超えた。これらの部隊は我々が指揮する。我々はすでにこの地域の抵抗する力、自ら排除する力を持っているぞ。敵の耐震地帯はもう潰されてここに撤退した。次の目標は古城、地元の小さな半島戦略を開始することだ。最初は朝鮮だ。情報によって朝鮮は古城の共産党というか地区の国政府と国分隊の修正した。朝鮮への襲撃機はいつかこの夜、終末時間は目の前でくれ。
6: はい。
4: 周书记
7: 啊，请问。
4: 城里面来情报了，说山下聪啊，四天以后要在夜间袭击周村，他要消灭我们五区的区政府和区小队。但是现在一号提醒我们说，这个山下聪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或者说他提前进攻周村？你看，
8: 区政府离敌区最近的是第五区和你们一区，哎。你们得注意安全。哎，
4: 咱那个吕家寨城墙高近两丈啊，脚上全有碉楼，而且村子里面准备的非常充分，敌人没有大炮，想打进村子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一定提醒吕帅才，我让他提高警惕。
8: 好，我通知他们。哎，
9: 小刘，到，
8: 让警东排派骑兵通知各区区政府，都督戒备，敌人偷袭。你到周村通知五区的区政府和区小队暂时撤离驻地。
9: 是。
4: 哎，等等周书记，这个群众撤离啊可不敢太张扬，不然的话。
8: 明白了，你提醒得很好，保护我们的内线。哎，告诉五区政府让他们保持办公状态，但是要规划好撤退的路线和方案，警戒哨可以放远一点，遇到敌情立即撤退。
9: 是。
10: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那个打平型关的1150的老八路过来了啊，刚一进山东就在大宗家鹿房梁山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啊，七路震动，敌畏胆寒呐。哎
4: 呀，太好了太好了呀。那这个他们什么时候来咱们鲁南啊？
10: 150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啊，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营长呢是原来红军的团长向前。
4: 向前。嗯，
10: 如果他到你们一区去，你得好好招待人家。
4: 那没问题，我肯定全力支持啊。
10: 那我就交代你， 联络二号。
0: 好，
2: 好。
5: では王城の部隊に協力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いえ、敵を気づかせろから。
6: 調査、村の中隊の砲撃隊が対局に到着しました。
7: 工事の警備隊と一緒に進もう。
6: はい。
11: 走。
0: 老婆，听清楚唐工刚才说什么了吗？是又要增兵了？
2: 我家还来了炮兵。
0: 炮兵？
2: 嗯。
0: 周村也没有高墙碉楼啊，改目标了。
2: 我也怀疑啊。
12: 局长，咱们既然怀疑敌人声东击西，那是不是也通知吕世才彻夜戒备？
4: 不要不要，从这个情报上来看啊，没有说敌人一定要打刘家寨，对吧？你这个时候，
13: 局长
4: 对吧？
13: 可能想一块儿去了。情报上没说敌人要打吕家寨，咱这个时候通知人家村民呐、自卫队呀，折腾一宿，结果到最后鬼子没来，那不就成了，哎，成了那个

0: 学长，哎，学长，队长，我回来
1: 了。打望这情况怎么样？
0: 没有什么动静。俺摸上马蹄屋看了，看到鬼子和魏军都睡了，俺才回来的。问了村里人，说今天没什么情况。
1: 看清楚了哈？
0: 看清楚了，没有动静。
1: 回去吧。
2: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
3: 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但愿你的老丈人和你父亲能识时务，这样你就可以将他们接到城里享天伦之乐。好好打，打出你对皇军的忠诚。
2: 可是我老婆，哼，
3: 这对你的夫人也是一次检验。
4: 是，
3: 是，
4: 人跟贼对不对？呀，呀，
5: 呀，嗯，团长，记住你的使命。
2: 警卫团的弟兄们都听好了，走小路，全速前进，超过皇军。
6: 是，
2: 冯进，
7: 到。
2: 接近敌区之后，派一个班座伺候，注意，千万不能暴露目标，
8: 更不能开枪。哎，
9: 我有合适的人。
2: 驾，
4: 驾。
1: 如果敌人今天晚上要打吕家寨的话，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从打王庄调兵。打王庄一点动静都没有，鬼子都睡了。
5: 局长，可能又想一块儿去了。鬼子都睡了，说明今天晚上安全了。要不，俺们也睡吧。

0: 这样，阿玉啊，小朱，你们都先休息吧。
1: 哎，你，
0: 我抽根烟。
2: 去吧。
3: 团长，前面应该就是吕家寨了。
4: 停下前进。
5: 路。
6: 陈岩先生，我们刚刚听到了枪声，应该是我们派出去的斥候与敌人遭遇了，所以我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斥候回来禀告。
7: 接队，接四十二个，
5: 抬回去。
4: 嗨，是。
8: 驱散队集合，有枪声。集合。
7: こいつが発砲して敵を気づかせな。ねえ、
9: 废物，废物！
6: 起来！老子派你去做之后，为什么开枪啊？暴露目标了，你知道吗？
7: 报告团长，我们遭遇了吕家寨的巡逻队，我们开枪，他们就跑了。
9: 废物，废物，
7: 滚啊！
9: 滚！
6: 陈岩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按照原计划进攻吗？
10: 既然突袭不成，就不要着急了。
6: 是。
5: おの、指示を取れ。すぐにジャージを放置して、それから航空軍隊に手に連絡しろ。乗車場など、四つの連鎖彼ら村を取り囲め、お時間をごその場で協議しようでしょう。攻撃を待って、8時から攻撃を。
4: はい。

0: 张探长。
1: 山下先生。
0: 我看你很紧张啊，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
1: 是，我确实在为我的岳父担心，但现在我更为自己担心。
0: 为自己？
1: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子。
2: 天地在上，今天我张志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地饶恕我张志平。

0: 吕任，哎，你是蒋波又下去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
0: 你看，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哎，鬼子都来了，还没人了。
2: 爹，不会出啥事吧？
3: 不是，哎，他这个机灵鬼啊，死里逃生多少回了呀？哎呀，
4: 红墙大道队的老少爷们们，
0: 都听好了啊，这会儿啊，可是正牌的鬼子军来了。咱吕家寨可不是黄沙河北那些送包送蛋，小鬼子要进咱的村儿，要咱这货手里的料，那就得问问咱手里的家伙事儿，答应不答应？
5: 不答应。
0: 鬼子二鬼子要想上墙进村，他就用手里的红墙大刀给他的胸口放放血，给他脑袋搬个家，杀出吕家寨的威风来，要让日本鬼子知道咱中国的老百姓有骨气，有血性，不怕死了。
6: 从今日起，我张志平在故场就是万人唾骂的王八蛋。
7: 那么派你执行任务，我又是什么呢？
6: 我现在啊，也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我手下的兄弟大多数跟着吕家寨都沾亲带故，他们现在心啊比我还乱。山下先生，当初您可是答应我让我只打土匪盗贼的。
7: 在皇军的眼里，所有的反抗者都是匪盗。
6: 您说了算。
7: 怎么，你不服气吗？在战斗中，你和你的手下会不会抗命，或者干脆反叛？
6: 不会，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打谁打谁。再说，我们后面不是还有皇军督战吗？
7: 张团长，我喜欢你的直率。好，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救你老丈人的机会。
6: 怎么救？
7: 吕家寨的寨墙经不住皇军九二炮的轰击，炸开缺口后，你带部队冲进吕家寨。如果你能劝你的岳父和自卫队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下令保留他们的性命。当然，吕家寨还是要为他们的反抗付出足够的代价。
6: 您下令，我执行。
7: 让你选择，你也可以不去。
6: 那不都一样吗？我去。冯进，我带着一二中队冲锋，你带着三中队准备随时支援。
8: 是。
9: 这阴险，团长可得小心啊，实在不行你进去了就别出来了。
10: 那李英怎么办？放心，我有办法，但是也要看村里的那位怎么配合。您带着兄弟们见机行事，必要时出马了。
9: 明白。邓大力，
11: 到。
9: 把团长一定保护好了。子弹来了，你得给我等着。
11: 是，子弹来了，想当然。

0: 攻撃命令は下されたぞ。答えた者は全員殺す。
1: 铃木太君说了，等会儿攻击命令下达以后，胆敢擅自后退者，当场射杀。
2: 这，
3: 团长，你怎么来了？死者可不值得，一万门等跑回就够了。
4: 李家寨非亲非故，弟兄们都下不去手，不少人都准备死了算了。
2: 别废话，一会儿跟着我。
4: 是，是
5: 弟兄们。所有人下官转
6: 一会儿，我和张大力会冲在你们前头，你们一二中队成一线散开冲锋，记住了，跟紧我和张大力。我张志明当你们的团长，别的本事没有，就一句话，我张志明肯定跟兄弟们同生共死。
7: 团长，我们跟着你。
8: 团长在，
7: 我们啥都不怕。
9: 哎，局长，你看骑马的那个
10: 张局长，
9: 是不是张志平啊？
10: 张局长，哎，
11: 毛大哥，毛大哥，
10: 我慢慢点，
11: 实在说。
10: 哎呀，你是这个张志平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这还需要带头通风啊！
9: 快点！那我这不
10: 小铁军可是点还是不点呢？这一炮下去，俺闺女就成寡妇了。
12: 哎，这个张世平也真是的，
13: 你说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哎呀，
10: 这不是逼着俺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
9: 不是，你管他干什么呀？该打就打呀！当汉奸的有什么好东西啊？啊！你没看一堆鬼子在后边盯着？
12: 哎，孙子，十三叔，这样，你一会儿啊，把这个小铁军调得准一点，哎，别打前面的围军，打后面的鬼子。哎
10: 呀，那个熊王英子调不准，一打一偏呢。
12: 你尽量调得准一点呗，好不好？要是实在不行啊，打着他们也算对他们是个警告。我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再喊一次话。如果他们非得往前冲，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10: 那听你的，要不这样，张志平要是带人上来啊，我带几个人下去，把他活捉了。
12: 好，来。你把所有的钢枪都交给所主管，你拿这些钢枪带着人直打后面的鬼子啊！
9: 对，
12: 于野，你把鸟兽集中起来，装上铁闸，直打前面的围军。
10: 啊，听局长的。哎，
9: 我花爹，掏钱。
14: 方法です。砲兵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15: 言った通りの8時に攻撃しろ。
14: はい。
16: 用意。撃て。
14: 発砲。
16: 注意隐蔽。
10: 别慌，别慌。
16: 不要乱，乡亲们。
10: 乡亲们，不要慌。
17: 副政委，快！
10: 不能走，张志平这个窑子上来就不好办了。这个局势还不要也罢。

0: 接着呀，石天叔，打鬼子！
1: 郭子某，电话！

0: 清兵团的弟兄们，你们听着！
1: 骑兵团的皆大嫂，
2: 赶紧抬着伤员回去吧！我们的炮专打鬼子，啊，给你们留条活路。下次你们要再来李家寨，俺就不客气了。
1: 马上空投，哪里能不空投死我？
3: 哪里敢空投死人家？全营空投塞。
4: 团长，团长。
1: 团长，
5: 团长，
1: 团长，
5: 团座，
1: 走，
5: 通知三中队，跟我救团长。
6: 是，三中队，跟我上。

0: 郑总，阁下，张团长怎么回事？他的马掉进了杂草覆盖的枯井，人还在昏迷中。他右臂骨折，腿部被突枪打伤，军医正在给他治疗。皇军伤员还有阵亡人员都抬回来了。林木少被多处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1: 谁下达的撤退命令？
0: 没有任何人下达命令。我带人抬着皇军、张团长，还有几名在上院往回走，部队就跟着回来了。你们的指挥代理顺序，张团长之后是谁？是我。我一心想着救皇军和张团长。 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你应该被枪毙。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你倒是不推卸责任了。哎哎哎！

你开起来吧。

0: 死了啊！你停住啊！你停住啊！
1: 这片河山不是长，我书卷未顿无家乡，麦田边槐树下。

老子很快就出来了，余小姐，对不起。

0: Andy 哈个，我是跟King，来波小太个，他今天无事我你无关系的，是你干啥？是你爱到下个月有事么？突然间，其中主啊，有事打扰你，看到不心安我。
1: 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 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 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急性前列腺炎。

0: 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小雨，哎，这又上来了，
1: 来吧，余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哎，实在行，咱这么打不行啊，鬼子有大炮啊，这几家寨下面咱这人都堆在一块，一下就全完了。咱现在啊，撤回到村子里去跟他们打巷战啊！
0: 不行，我得让鬼子进我家寨。
1: 适才说，你听我的吧，咱们回到村子里去，咱这村民各个贵户家家有武器。
2: 犄角旮旯咱都熟，咱跟他们打巷战，他大炮用不上，咱一块儿打，好不好？
3: 正打着呢，怎么撤呀？
4: 管叔，到！你把需要的能动的都集合起来，把手榴弹准备好。等鬼子一过来，投完弹咱就撤，好不好？
2: 管
4: 好，
2: 举起来，
4: 赶紧回去，一有手榴弹，旅人，该援送，你小心啊！
2: 好。
4: 啊啊
5: よく逆れ。おい、隅々までだよ。

逃げるんだよ。ここでやろう。

0: 村长，
1: 刘震，快带着你的人去村子里关小心吧！
2: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啊，
3: 转过去，危险！
0: 你们！

0: 来，
1: 大叔，大叔，来来来，给我拿俩啊！
0: 赶快打！
2: 小心，正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我们是当地的土著，
1: 还阳你们啊！
2: 走，
1: 乡亲们，是老八路啊，在平西关打鬼子的八路军来了，快开斋门！
3: 开斋门！
2: 这一家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拼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了俩，另一个一个打上。当心啊，前面有堵墙，在那墙边上一共打死了五个鬼子，俺这值班队员啊也牺牲了。
4: 咱上是咋打的？
5: 跟上跟上。哎呀，
2: 这是啊，咱这墙啊，抹这垒墙的时候啊，没有抹灰泥啊，使劲一推就能推倒了。鬼子不知道啊，就躲在墙根儿，墙一倒给砸那儿了。咱这四位队员就冲出来，把这货给收拾了。可惜啊，一伙鬼子临死弄响了个手榴弹，把咱四位队员也给炸死了。要不然就是两个或五个。
6: 哎呀，我们的聪明大大真是英勇。
4: 徐家胜，
7: 到
4: 了。来的路上你数没数这个鬼子在吕家寨一共被打死多少人？
7: 到目前为止是72人。单营长，哎，俺们统计一下，吕家寨呀，一共打死的鬼子超过100人呀。
4: 那我们都损失了，
7: 自卫队牺牲了147人，取消队牺牲了26人，剩下来都有伤。
4: 我们一定要让鬼子血债血偿。我们吕家寨真是太了不起了，咱要的伤亡比例就是我们正规部队那也很难打出来呀、啊！向你们学习。
2: 不不，哎，是区长指挥的好。哦，向营长，俺说的那个墙，就是这堵墙。你看，啊，要不是，这区长让我们早点躲进屋里、院里，啊，那要在巷子里、街上跟鬼子打，那牺牲的人就更得多了。
8: 吕家寨。
4: 对。
8: 你签了。
4: 签了。
9: 站住！给我，干啥签到的？你是在吕家寨啊？我问你呢，你说，
4: 你先，
9: 这是哪里家产？
4: 你先冷静一下。
9: 那你说，
10: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9: 不就是提拿的时候俺让你小心那个地方吗？中了。
10: 没错，算是救了俺了。
8: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故意的，你故意骑马掉进去的？
10: 俺呀，是能摔多惨摔多惨，要不俺还得回去战斗。就铃木那伙，他们那督战队就拿着机枪跟在俺后头啊。你说，要是进了村儿，不打，铃木就得杀了俺。你说要是打，咱爹第一个就得把他给毙了。
8: 俺家的枪法不比你差，他就舍不得毙了你。
10: 还说呢，你爹啊是真舍得开枪打俺啊！哼，俺这腿上这个啥就是他打的，刚刚还取出了5、6粒的铁啥的呢。
8: 这哪儿呢？俺看看，没事吧？哎呀，
10: 哎，别看了，没打到俺脸上啊，就是给女婿留面子。
8: 俺爹可不用铁砂打枪。哎呀，俺村人后来什么样啊？
10: 俺摔了以后啊，就一直晕着。风纪他那伙儿就把俺抬出去了。但后来俺听说啊，村田的那个散步中队冲进去了，但是被打得很惨啊，死了100多个人。
8: 100多个？嗯。这鬼子就死了100多个。那是关键肯定没少死什么呀，那俺爹呢？

0: 安莲没事吧？英子，这后来啊，警备团就跟着俺推出了栈道，所以村子里面什么情况啊，俺是真知不道。但是你放心，鬼子没打进你家的大院，你爹肯定没事。你放心，
1: 净说好听的。那要是俺爹出了啥事儿，你有啥能这个样？再说，俺以后日子咋过？
2: 你这是什么话，英子？你爹是什么人呀？你爹一个人能打5个鬼子？俺说啊，只要他年轻的时候，俺这武状元肯定是他的。你放心吧，俺呀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去了。我来打算，伸手の壁は空だだ。
3: ルジャジャの86軍総動に協力するために部隊を派遣してほしい。両前城殿は大きな掃討作戦を企画している。老北斎の86軍来たようだ。我が軍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山下公園、焦るな。今回必ず反抗勢力を一網打尽。はい。
4: 谢谢你们啊！客气了，两位老师。没事，我来吧。说什么事儿？阿伯，我来帮你写一遍。来，王教练，来。谢谢你们。
5: 打电话啊！
4: 大爷，先给你放桌子上了啊。
6: 哎哎哎，樊长老总，樊长老总，樊长老总，回去吧，大爷。
4: 快快快，老总，你这个钱拿不动用啊，杨总。
6: 这现金就收下来，我们天天在这喝海水垫油灯，趁早等油，也不是白来的。
7: 哎，村长，
6: 莫莫队，
7: 大爷，
6: 你不收我们要为出犯呢，大爷。
4: 不能要，
6: 不能要，
4: 不能要。
6: 村长，村长，
4: 给你钱。
6: 哎呀，给你就收着吧。哎呀，
4: 谢谢村长。
6: 忙去。
4: 哎，好嘞。
6: 这是把军的规矩啊，怎么样？活这么大了，都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吧？
4: 没有，没有。
8: 得嘞，
9: 哎呀，这过来看看你，好，这是点吃的，你把这鞋收下，好。
4: 谢谢村长，谢谢村长。
10: 行了，顺便。
4: 这不认识呀，这人，鞋子墨呀，这是。我看看，嗯，咦，
8: 啊，
4: 什么？哎，村长，村长，快看看，这鞋子什么呀？
10: 拿来，我看看。
4: 快点吧，你
10: 我来了，我看看，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念念，念念。
10: 嗨。 这个呀，是个告示啊！告示，告示。我看看啊，本部除灶跪地，为融洽居民关系，特颁布如下军纪，望村民百姓监督执行。这个呀，是让咱们大家执行的哈啊！一，公平买卖；二，借用东西要及时返还。 三，凡消耗百姓的任何物品，包括柴草、灯油、食物、布帛、针线等，一律照价付钱。他给咱们付钱，还有了，还有了啊！四，居住民宅每天要保证岗门圆净，室内整洁。最后。 本部严肃宣布，以下行为者经核实，一律枪决。枪决，枪决，一律枪决，太狠了！咱看看有什么啊？欺辱妇女者，盗枪偷盗财物者，殴打伤害民众者，八路军独立应选。
4: 你看看，看看人家八路军的队伍，那才是有纪律严明、秋后算账。
11: 这是八路军，真是真是！你看，
4: 哎，重俺们家那个兵啊，哎呀，那大水扫一下子，那马虎都干呀。我给摸都不要啊，这样的兵啊少见呀，
11: 对不对？休息休息，休息。
4: 哎，
11: 赵宇成，上哪儿什么去？
12: 队长，咱们有没有油了？这么多桶子，上了上，用得。

0: 中共的那一也睡对付呀，我听说城里边有个独狼中，他玩儿说不定又有。哎，中操要也行了。我告诉你啊，最守纪律，上次申请了经费，到现在还没批下来呢。啊，
1: 我知道，实在不行，我得结账一点吧。
0: 你少借点，别借贵了，经费有限。哎，
2: 听见没？
0: 知道了。
2: 同志好，
0: 你好。
2: 哎，赵大夫好啊，
0: 好些了没啦？
2: 哎，好多了，好多了。
0: 你是在找我？
2: 好的，赵大夫，
0: 俺走了。哎，你怎么了？

外出采药，归期不定，如有急症，自行取药。哦，行，那我就结个账，结药吧。哎，这个结条。

0: 赵先生，找我生事了，我有三件事。嗯，第一件事呢，想告诉你们，据我们的情报，鬼子近期不会开展大规模的进攻。
1: 好，我们正好有时间可以休整补给。
0: 那第二件事，
1: 第二件事，
0: 你们有任何的需求，我们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
2: 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还有第三件事是，这第三件事啊，就是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好啊，
2: 生，我不懂军事啊。区小队缺乏懂军事的、会带兵的干部，
0: 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一下，
2: 给我们派一个区队长过来，职位不用太高，有经验的，他班长就可以。好，我一定。
3: 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好，制约地方部队建设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放心，赵局长。太好了，
4: 夏营长，谢谢你们。哎呀，感谢你们。
3: 村子里打仗，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到现在这心里头还过意不去呢。
4: 哎呀，日本鬼子这出动，咱也不知道啥时候。
3: 没事啊，
4: 我还担心在路上咱就出啥危险呢。
3: 回来就好了。
4: 哎，好，好，
3: 会长，会长，
4: 会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
3: 我们这多大方，你坐下说。
4: 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了，少一些远，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
3: 那兴许有个解决欠条吧？
4: 没有啊，我都看了，这些药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精心炮制的，这么白白的给拿走了。
3: 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那你的意思是想让俺去帮你问问？是啊，东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
4: 去，
3: 走吧。确实，杜大夫，你少了多少钱的药啊？
4: 至少得七八十块钱。
3: 哦。
4: 你不着急哈，你坐下，你听俺说。要不这样哈，杜大夫，俺呢给你10块大洋啊，你也不亏啊。这个事啊，就不要张扬了啊。再说了，这个队伍啊，跟这个庄区长都是一师的啊，人家对咱也不错，不要惹麻烦，就这样吧啊。去，预备钱去。
3: 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说咱村里这么多年就没丢过东西。
4: 你要不敢问，我自己找他去。
3: 什么话？我怎么就不敢问？我给你10块大洋还不行吗？你丢了那块药，这10块大洋买不来吗？
4: 东家，你消消气，你消消气，东家。你听我说，这些年啊，我在外头那见得多了，好些个队伍都是这样，表面上说的好听，到时候就不认账了。谁知道这八路军是不是这样啊？啊，为了进咱们寨子休整，那什么都往漂亮里说。
3: 自古是兵非一家，我看这八路军啊，也未必能例外。这个事儿咱还真得问明白了，正好也能试试他们，免得将来吃亏，不是？
4: 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跟刘会长啊，是都不相信八路军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今天逮着独身一来，只要贵军清查，没有这么个事儿。
3: 我们就自行处理了，不能败坏了贵军的名声啊！行行行，你不用说了，乡长官，哎，我跟你保证啊，俺们村儿真的没有出过这种事情。哎，麻烦乡长官就给查查。哎，就是贵军拿了，也没关系。你看，你帮着我们打日本人，这可是都不值一提。今后啊，有啥需要，你直接找我就行。
5: 佟新宇，
6: 哟，
5: 营长，
6: 你去各营支各单位问问，是谁私自拿的药放在药，先从卫生队问。去吧。
5: 是。
6: 哎呀，可以啊，张永成，你真把药搞回来了。五幺郎中孔沙镇，你老姚。 这得好耍。
5: 哎，你看你，
6: 哎，队长，
5: 嗯，
6: 这两副，嗯，是哪副？这两副。
0: 是晚雨，晚雨，可安逸可安逸。应召让我问你一下啊，这上任村里要铺垫，哪人要去了？吴哥，吴哥不是呢，是杰。带瓜孙大师见了，跟我去趟英波吧，人家早来了。这，李村长，杜大夫，来，哦，谢谢长官，说话。谢谢长官。哎呀，李村长，你看啊。
1: 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的一家寨，给大伙贴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剩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2: 没有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是按规矩来好好的。
1: 林长，恁来了。报告营长，姚森哥接的，卫生队实在没药了，也没有气，我接等的卫生队。
2: 要了经费，疲劳再还吧。我留了借条，
3: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记没的这些药。
2: 账本？我是拿那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吗？
3: 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呀。就放在桌子上了。我看了，他没有啊。
1: 不可能，没有仔细看吧。
3: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0: 你胡说了！
3: 你还胡说了？
0: 你还什么？你们这，
3: 英子，我去找借条。
1: 好，邱嘉盛，
4: 走，
1: 跟我一块去找借条。
0: 是，
1: 杜大夫，
3: 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去找一下。
1: 好，
0: 走。
3: 哎，
0: 李姐，
1: 哎，去，
0: 把他们局长叫上。好。
3: 你这样的干剩了找借条了吧？就在那儿了呀！就放在那地上了呀！那真的没有了。
0: 活剩了，你仔细找找。邱先生，
3: 嗯，
0: 那有剩，我帮你找。
3: 账本就在这了，你们自己看吧。哎，局长，这边。

0: 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
1: 去商量点。
2: 哎，怎么样了？哟，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3: 啊，我这也没找到。刘昌，你有没有用这些纸包过药啊？
2: 没有呀，我专门拿的那个装药的补课袋了。
4: 啊，校长，校长官说啊，说要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啊，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啊，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着急忘了写借条了。
2: 八路军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走一层，更不可能干违反军纪的事儿啊！
5: 我这不空口无凭啊！你的意思是，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
4: 是行。
6: 我行医20多年了，治病救人，行的端，坐的正，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药铺在吕家寨20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7: 杜大夫，你先别着急哈。
8: 赵局长，这个事情
7: 我向院长，你先听我把话讲完哈。杜大夫，我跟你说啊，按照八路军贴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啊，
6: 长官，真的要枪毙人吗？
4: 哎呀，不就是点药吗？不值得拿命赔呀！
6: 上官，使不得呀，就当是我把借条弄没了，我给你跪下求求你了，你就饶了他们。
8: 使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不能自欺欺人。
9: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吧。那抢东西、打人、杀人的队伍有的是啊。
10: 就是，那啥队伍咱没见过，这八路军呀就不能。
3: 营长，要不要先关起来，等开会研究后再处理？
9: 瞎操什么心？当兵说话念心，枪毙，念也没帮，长官陪着，走个样子给他看看，过两天就放了。
11: 是啊。没见过这么严的队伍，八路军能怎么样啊？没走他老百姓啊，就谢天谢地吧。找什么借条啊？说不定一会儿啊，就给你编出一招来。
2: 不是你们八路军私自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次要枪毙。哎
4: 呀，小兄弟啊，你就别说话了啊，跟长官服个软认个错，要枪毙你了。
2: 英子，这大哥没有写借条，背了八路军的荣誉。你把我毙了吧！
4: 你张有成，你说话不要冲动。
2: 我找不到，跟我拉戏，还不是一样？八路军的荣誉比我的命还重要，让老百姓信我们八路军，我豁出去命。走，邱排长，你带我走吧。
7: 向院长，啥事儿？要不咱？
12: 邱先生
3: 到，
12: 集合队伍。
3: 是，
2: 下去。
4: 校长官，
3: 麻烦赵局长接着调查。
4: 你这，小姐们，跟着我，咱去给小兄弟求个情。走。
7: 哎，对对，你可不能去，小柱，赶紧去找王玉，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
8: 好。我们头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群众对我们很陌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群众对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一招解从，就是流放外家。我们每一个支战员都有责任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是饶宁的军队，我们有铁的纪律，绝不容许任何祸害百姓的行为。没有咱样的纪律，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赵成，赵。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卫生员，你救过我的命，也给很多战士治好过伤。
2: 我给大家看病看伤，那是应该的，是我今天干的事情，给我们八路军丢脸了。事到如今，今天就用我的命

0: 你们怎么会怀疑那么把陆俊的死于？营长，赵有成治好过多少生命员的命啊！我们江湖不过嘛！再说了，他哪有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刘明生弟拿的呀！营长，赵有成是我同学，他救下部的，他想救我们，给他个机会吧，营长！营长。
1: 纪律，营长，不要再耍了，给俺来个痛快些的吧。
0: 长官，乡下六人啊，乡亲们都疼俺了，俺再给长官跪下。哎，
1: 乡亲们，长官，
0: 村长，不像话，快起来吧。
2: 你从长，我快起来就行。
3: 长官，你就招了，起来吧！哎呀，你就去尿尿。
0: 乡亲们，起来啊，好不好？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
2: 感谢大家为赵有成同志求情。找区长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执行纪律。
0: 乡亲们。
2: 在这里，我替赵有成，哎，给大家赔不是。
0: 赵官，赵官，哎呀，你不能跪啊！你这一跪，那心里头受不了啊！
2: 赵警长，你就放了我吧，你让我过去跟那个小兄弟求求情去吧。
0: 杜大夫，你先不要着急，你冷静冷静。我现在不就在帮你想办法救人了吗？
2: 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是有人把这个借条当成这个。 包药纸拿走了呢，
4: 我这里从来不锁门，这么多年了，连个值班证都没丢过。

0: 不用费力气了，做不到了，实在没有用费力了，没有把陆军，我早就草草菅人命了。
1: 刚才啊，邱班长提醒了我，我现在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家不知道这是个解条，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药纸，包上药给拿走了。哎，你看看账本啊。
2: 哎，在这个赵油城后边，有没有来抓药的？哎，还真有。
0: 谁呀？
3: 最后这一行写了个啥？
0: 啥呀？是谁呀？
2: 等一下！
4: 王副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了？
2: 刘成兄弟，你要相信庄局长，他能找到解条。
5: 办个执行了，老百姓才能相信八路军。

0: 线条找到了！
1: 站长，快点讲啊！
2: 大家快！
1: 线条找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 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

0: 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

0: 方精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精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

0: 号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 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

0: 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啊，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

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

0: 力，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2: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3: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4: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2: 王八蛋，
5: 小凤在哪？
2: 于东风的酒歪弄喝酒喝的走。
1: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3: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6: 誓死不改。
3: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1: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春节前夕，一部以咸丰严氏家族严母训子为题材创作的南剧《宗归家训》在大水坪村上演。南剧又称南戏，是流行于湖北恩施的地方戏曲。这部南剧讲述了严府老母寿诞之际，把全部积蓄用于修建祠堂，让子孙祭拜先祖、恪守家训的故事。伴随声声锣鼓，人们在熟悉的唱腔里不断重温着传承至今的家风故事。
1: 一本万里百年与乡千载机缘，三句一方，三句一方。
2: 南剧中严母修建的祠堂呢，就是我身旁的咸丰大水坪村的严家祠堂，距今呢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了。很难想象，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当中呢，竟隐藏着如此壮观的古代建筑。历经岁月的沧桑，这些亭台楼阁、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仿佛都在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门楣之上的厚重历史和这个家族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0: 冬日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落在山峦大地上。嘹亮的山歌唤醒了鄂西山乡的清晨。大水坪村所在的湖北咸丰县，地处武陵山区腹地，自古就有着荆南雄镇、楚蜀平汉之称。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等18个民族。村庄2000多人中，超过2/3为严姓。咸丰严氏先祖是东汉名士严光，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前曾和严光一起游学。刘秀称帝后多次请他出仕为官，但严光不为所动，归隐富春山耕读垂钓。清乾隆年间，严氏一支辗转来到咸丰，至今已近300年。这座严家祠堂建于清光绪元年，总建筑面积736平方米，青砖黛瓦，古色古香。祠堂门楣之上“富春一范”的题字庄重醒目，昭示着家族血脉渊源。殿内阁顶上敬宗收俗的横匾高悬百年。

0: 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家族往事。
1: 对对，规矩很多的，
2: 是吧？
1: 像我们小时候，从小孩就抓起嘛，这些法
0: 也。严一福就是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中，学会了规矩做人。
1: 清早起来，爷爷那一辈就教育孙子嘛，打扫堂前地，放出笼内鸡，都是这样，要你要勤奋啊。
0: 规矩就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渐渐养成。严一福向我们讲述了当年先祖来到大水坪村的一个小故事。清乾隆年间，严氏先祖严启智举家迁徙到湖北咸丰。这片鄂西临海苍翠连绵，当地乡风淳朴敦厚。以教书为生的严启智决定在此安家落户，租房办学。弟弟严启荣靠着做木匠的手艺贴补家用，
3: 不亦乐乎。
1: 当时过来的时候呢，家里也很穷，人也很多。学堂的话，当时连讲台上连一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有一次呢，这个小弟弟非常心疼他哥哥，利用在东家做木活、干木活、干木匠的这些，将那些剩余的边角料跟他打了一个木凳子。
0: 几天后，学堂里来了几位乡邻，说起此事。严启智才知道，木凳是弟弟没经过东家允许擅自做主打制的。
1: 哎呀，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啊，他非常气愤，他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哎呀，像这样我为人师表，我以后怎么教书啊？谁还敢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呢？
0: 严启智回到家，拿出银两赔付给村民。当夜又和弟弟一起在祖堂前悔过自责。
1: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严家就没有办法在咸丰在大水坪立足啊。常言说的是长哥如父，长嫂如母，如果没有把自己的弟弟教育好，他这怎么能够对得起祖宗呢？
0: 无规矩不成方圆。自那以后，严家立下一条家规，公事办事者不可愚忠图利，违者易罚。当地百姓对严家人诚心悔过、严于律己的家风交口称赞。十里八乡土家族苗族的孩子纷纷慕名而来，到严氏学堂读书。
4: 孟子曰，
5: 孟子曰，
4: 离娄之名，
5: 离娄之名。
4: 公叔
0: 在朗朗书声中，小小的严氏学堂逐渐发展为石渠书院。
5: 公叔子之巧，
4: 不以规矩，
5: 不以规矩，
4: 不能成方圆，
5: 不能成方圆。
0: 清光绪元年，严氏族人在崇山峻岭间修建起这座规模宏大的祠堂，把今年积累的家规祖训镌刻在墙壁石碑上。对祠堂管理、祀典礼仪、族中行事、奖惩等定下大大小小55条规矩。
6: 这就是我们的放生祠，它这个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那个宗族当母吧，就是我们家族里面要这个活母或者协议财谷，有钱的可以帮他支持这个财谷，这个要是家能力不足的可以那个量己量彼吧，可为则可为则之啊。这个但是总之一条就是要尽我心，以尽心而已吧，就是求得心安嘛，心里感到良心对得住就行了。
2: 这说的都很详细，这只是一小部分啊。
6: 对对，这只是其中的一条，
2: 对，
6: 这15条其中的一条。
0: 84岁高龄的严峻是咸丰严氏第10代后人，在他看来，这些镌刻在石壁上的文字有尺度，更有温度。

0: 尺度衡量着严氏族人的言行举止，温度维系着这个家族的团结与和睦。规矩并非限制自由，而是为自由划定边界。严氏家族数百年来都恪守本分，极少有作奸犯科之人，村子里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家风家规的熏陶下，生活在偏远大山里的严氏家族人才辈出。清代清册花翎两人，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有九人。1903年，人丁兴旺的咸丰严氏高悬敬宗收族匾额，把这份荣耀镌刻在门楣之上。
1: 从这面来讲呢，敬宗我理解应该是对先祖的那种崇敬啊，
2: 更要敬畏。
1: 敬畏
2: 啊，为什么我要提这个敬畏呢？因为你没有一种畏惧的心，对祖宗没有这个有畏惧的心，你就不可能来遵守家族的一些规矩。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的家族团结起来，才有一个精神的凝聚。所以这个四个字呢，是把我们这个祠堂的功能呢跟它浓缩起来了。办祭的时候大家都要服从这个
0: 敬畏先祖，行有所止，以家规祖训凝心聚力，是咸丰严氏繁荣兴旺的根源。虽居住在大山深处，家族声名却远播四方，不少湖南四川的严姓人家到此认祖归宗。
1: 经年流转，严氏家风不断地影响着当地的村民。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和睦相处的邻里，质朴友善的乡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呢迁居到这里。到了清末呢，这座世外桃源逐渐变成了商贸繁荣的集市。
0: 每年霜降前后，大水坪村漫山遍野的油茶树花开正旺，先年花儿开，来年油满锅。早在明清时，当地人就开始用油茶籽榨油。
3: 干，这一晒干了，今天茶叶丰收了，我们把那个卖它，把钱收回来哈。
0: 严一兴至今还记得长辈和他讲起祖上经营茶油时的热闹光景。
4: 以前就在晚清的时候哈，是属于交通要道通往重庆，所以我们老祖就看准那个商机，说大力发展山茶油，也赚了很多钱。
0: 生意越做越大，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销售山货，大家相互压价争吵的事儿时有发生，不仅破坏了宗族当木的家规，也损害了家族的利益。于是严家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决定到祠堂议事亭一起商议解决办法。
5: 这是我们的议事楼
1: 啊，议事楼，
6: 议事亭，
1: 议事亭。
6: 对对对对、
1: 你看那个一般的哈、那个狮子都摆到那个正门口，为什么这两个狮子啊在这儿呢？
6: 第一，这是我们祖宗啊，
1: 保卫的后边的灵位，
6: 对，保卫祖宗的灵位。第二，上面是议事亭啊，你看他两个，那两个是都从上面看，
1: 歪着头哈。
6: 对，你看他顶的就是我们的议事亭啊，所以我们上面议事的时候，就一定要引起敬畏之心。殿后的规矩一定要执行下去。
1: 对，这上面能上去吗？
6: 可以上去，从那个楼梯上。
1: 是啊，
6: 对对对，
1: 就这儿就可以了。
6: 对对对，上去上去，对。
7: 就是这个当事人哈，上去以后，下面就把楼梯抽掉，
1: 抽掉。
7: 在上面议事好了，好就下来。
1: 这个有点仪式感啊。
6: 对对对。
1: 万一我想问一下，如果在这议事里边人，如果是怎么说想谋私利，被发现了怎么办？
6: 这块我们的首饰戒规里面就有一条规定了，议事的时候不许私行贿赂啊，一旦查出啊，一切归公，并处以处罚。所以说你这样就没有人敢这样搞了啊。
0: 规矩约束着族人，也约束着规矩的制定者。为了让茶油定价从无序到有序，严氏族人商议出了新规矩。在茶油开始销售之前，各家把茶油价格写在纸上封好，再交由长辈们根据产量品质商议出这一季茶油的定价范围，

0: 既保证了每一户人家的基本利益，又避免了恶性竞争。从那以后，每到茶油开市，议事亭里便灯火通明。亭内，严氏长辈们共商共议。而一旦走出亭外，大家便依规行事。至今，在严家祠堂里还保留着这样一副对联：
1: 陆续就仪，烟排
2: 忽直，
1: 忽直。
2: 嗯，鸾墙红柱，浊气红笺。嗯，锦衣玉。讲的勤累，他从一个地方迁到一个地方，他总是讲很讲规矩的，
1: 都是按照顺序走，
2: 按顺序的
1: 啊，
2: 哎，要说的要么一个仪字形，要么一个人字形，他是很讲规矩的，他是不乱的，也仅是我们的厨子也是这样，跟鸟一样出去海阔天空，
1: 海阔天空，
2: 就像这副对联一样，鸟儿出去。
0: 在严氏后人看来，要想维持家族稳定，谋求发展，只有像鸟类迁徙一样集群列阵，按秩序飞行，才能跨越山海到达目的地。那时严家族长外出经商，总会随身带着一个烟斗，时间久了，即使本人无法到场，只要烟斗一出现，买家便会欣然认可，放心交易。
2: 我们家的传承下来的一个烟斗烟杆，
1: 这不是就是个烟袋锅吗？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非常精致啊，这个烟袋锅
2: 有将近一百年历史了，
1: 这么多年。
2: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质量是很保证的，怎么来保证呢？就是平时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个做一个信物，有时候我们人不能去的时候，挑夫带过去了，好看那个烟杆。就看着是哪一家的东西了，
1: 还是一个
2: 品质很好的，哎，
1: 还是个免检证，
2: 对对对，免检证。我听我父母听他们说，以前只要听到老年人把烟杆这样敲两下，就晓得我们一定是肯定是哪里做的不好了，没有讲规矩，
1: 哦，
2: 所以哎，这就是有个警示我们，哎。
1: 啊，这个东西它还有象征意义、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有的人看到它以后就知道。
2: 是的，是的，
1: 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越格。
2: 对，
1: 讲规矩、啊，
2: 讲规矩，对对对。
0: 一杆烟斗，正是严家人用点滴言行积累起来的信任，成为一种家族信誉的象征。它也提醒着后人遵规守纪，不做昧良心的事，才能够真正的保有财富。后来严氏家族经营的盛斋号茶油、桐油、生漆等，以公道的价格、优良的品质赢得市场的信任。在民国时，远销成都、武汉、上海等地。严家生意越做越大，严氏后人也走出大山，在鄂西南、湖南、重庆等地开枝散叶。
3: 守在规矩中，行在方圆内，坚守根本，顺势而为，家族才能够兴旺发达，社会才能够和谐进步。历经百年光阴，那些刻在祠堂石碑上的家规祖训，滋养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它让人们心存敬畏，行为有序，也让村庄清新自然，幸福安定。
4: 老聂，你去捞点菜过来啊。
5: 好，你好。
4: 杨老，我那个拿起来，给我端起来。
0: 严红桃的妻子陈燕是位土家族姑娘，
5: 来了来了来了，
0: 两人青梅竹马长大，一起外出打拼。2018年，又一起回乡种植茶园。夫妻俩正准备的油茶汤，是土家人招待贵客的必备茶饮和汤食。茶叶经过油炸，香味得到充分释放，再加上豆腐果、葱花，一碗下肚，既提神又解腻。
1: 一碗油茶汤，
6: 哇，真香啊！现在已经是香味扑鼻了。哎，这个做什么用呢？
7: 这个是我们土家的待客之道
6: 啊。
7: 客人来过后呢，到我们家里做客呢，我们掺上油茶汤，然后呢，电。

0: 上一张红纸，预示了这个客人呢、啊、鸿运当头，尊贵吉祥。
1: 这个太好了，太棒了啊！
2: 这个就是咱们当地那个
3: 油茶汤，香气扑鼻，
2: 色香。
3: 茶汤里的茶叶就是盐红桃自家产的白茶，
0: 很脆吧，
1: 非常好喝。
3: 大水坪村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对山里人家来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倚仗，人们的生活所需都来自这片世代相依的山林。
4: 太阳出了嘛耶，那个世上红了龙儿个八天嘞，带到蓬楼。
3: 吊脚楼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建筑，大多用木竹做桩柱、楼板。依山就势的空中楼阁，在历史上既能防潮，又能躲避野兽袭击，如今成为大水坪村别具一格的风景。
5: 注意呢，我没有。你哪里？就是在这里。
3: 严小雨的儿子正在筹备婚礼，按照当地风俗，要为新人盖一座新的吊脚楼。建造吊脚楼最重要的就是准备主梁木。拿到林木采伐许可证后，严小雨和乡亲们进了山。进山第一件事就是敬拜山神。
6: 所以不管哪家建房都要听这个规矩吧，就要祭奉这些山神啊。
7: 我们是山神的保护。
3: 摆好香案和贡品，祭拜山神，以示对山神的尊重和感恩。
6: 木王，木王是听我言章，是生在火烛，是葬在火房。
3: 三声叩问之后，砍梁木仪式正式开始。
6: 不长不短，才了两丈零八呀，又回家中与主家做栋梁。
3: 祭拜过山神，诵读完说符诗，砍树方能进行。直到今天，大水坪村的村民依然延续着这样的传统仪式。
0: 咱们砍树还有什么要求吗？
7: 一是砍冬，砍冬不砍春嘛，就是冬一般都选择冬天砍嘛。啊，
0: 春天不砍。
7: 春天不砍。春天的话，树干的话，它是正是生长的季节啊，正是上水，就是我们这边说就是那个树干在上水的时候。啊，
0: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规矩啊？
7: 迷的地方啊，对，我们说的就是砍迷
0: 砍
7: 稀，不砍稀，
0: 那个生长环境又宽松了。
7: 对，更利于它们跟生长嘛。
3: 扎根在大山里的人们，更懂得感恩自然的道理。数百年来，人们坚守着砍冬不砍春、砍密不砍稀的老规矩，让这座大山深处的村庄始终保持着树木葱茏、山色幽静的自然生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村民们也遇到了新问题。
0: 你看，刚才我看着砍这棵树很容易哈，这棵树要是长这么长、长这么粗啊，得需要几年时间？
7: 那大概得30年了，30年左右。哎，
0: 咱们现在这边的用木材的量大吧？
7: 大了，现在儿女多了嘛，人口增加了嘛。
0: 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矛盾呢？
7: 我们就现在就是一是选择就把这个树充分利用嘛，物尽其用嘛，是不是？那不对，我们这一条你看，我们量下来个绳，还有绳一段，你看那树什么伙食？
6: 竹根柴根钉子。
7: 好，那我们来量一下。
3: 伐倒的树不能立刻拖走，严小雨要和木工师傅一起商量它的用途。物尽其用，是今天人们根据时代的发展立下的新规矩。
0: 这是在做什么呀？
7: 我们啃这个树做梁木呀，做冬梁，哎，上面那一段稍小一些啊，那么我们就来做那个我们房屋上面用的领子，
0: 嗯，啊，那也就是物尽其用了，
7: 对，
0: 是吧？过去没有不这样吗？
7: 对，过去上面那一段我们就来做材。

0: 烧了，柱子柴火了，
1: 烧了，
0: 哎，对。
2: 裁好的梁木被木工师傅带下山，而严小雨还需要留下来完成一件事。他要在砍伐树木的地方补种上三棵树苗。
3: 这得要刨多深啊？
1: 越深越好。
3: 不烦吗？规矩这么多。
1: 规矩不在多，在你。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大山，在很小的时候，我爸爸给我讲，山上没有树，庄稼都保不住。
3: 可以了，现在是吧？
1: 哎，对。
4: 大家帮忙去呢，树里花草娃娃的一切。
2: 一座崭新的吊脚楼拔地而起，不用一颗钉子，仅用毛榫结构就将木材紧紧相连。古老的家风文化浸润着一代又一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今天73%的森林覆盖率给这片鄂西林海涂染了万千诗意，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片绿水青山。
5: 依山就势，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岩石后人内心笃定地沿着祖辈的教诲前行。当家规成为习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些都深刻地印在心底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家族兴旺的密码，也为村庄带来了长远的发展。
2: 春来忙田，腊来忙年，进入腊月，大水坪村的年味儿越来越浓了。
6: 过年了啊！
3: 对，
6: 月圆月发，方方圆圆的。
2: 杀年猪后，用不同部位的新鲜猪肉各做一道菜，这就是土家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过年风俗——吃刨汤。有庆丰年、谢邻里、祝和和之意。数百年来的同甘共苦，岩氏族人早已和当地的土家人情感相亲，血脉相融。忙碌一整年，大家欢聚一堂，热气腾腾的刨汤宴升腾着对来年生活的美好向往。对祖先的敬畏，对家规家训的恪守，成就了这个大山深处的古老家族。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秉持着这样的传统，携手走向幸福的明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庆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庆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37集现实结盟。
1: 小羊们，
0: 灰太狼，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
1: 这个嘛，
2: 都是狼在一起很正常呀，倒是跟你们这些羊排在一块才奇怪吧。
3: 你别拿灰太狼做要挟，
0: 快放了灰太狼。
1: 不，你们听我说。
2: 你们想打架是吧？
1: 大家快停手。都是误会，你们看我完好无损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是自愿跟着他们的。
3: 你这个叛徒，亏我们还一直担心你。
1: 听我解释，我和他们在一起是想暗中监视他们。
2: 原来是这样呀。
4: 看吧，我就说这家伙信不过。
1: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其实是既然误会解除了，咱们就暂时停战吧。
0: 现在大家总算重聚了。
1: 黑大帅呢？
5: 说来话长，但我们知道潇洒哥被抓去更深的地方了。
6: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找下去的路吧。
1: 不用离开，这道门后边应该就是下去的路了。
0: 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2: 喂，走开走开，才不需要你们这群午餐帮忙。
7: 午餐会开门多有趣啊，我倒想看一下。
3: 你们什么态度？
2: 你以为我们想和你们一起啊？
1: 大家消消气，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没必要针锋相对呀。
0: 人多力量大，能快点开门离开就行。毕竟不知道那个巨人什么时候会爬起来。
1: 巨人？
5: 这个声音
6: 难道说是
8: 幸好洞外也有不少。谁拿我的矿石？
9: 什么你的矿石？这是我们先发现的矿脉。
8: 开什么玩笑，快还给我。
9: 给不给那可是我的钻头说了算，把矿石偷偷交出来。
8: 谁有实力就是谁的矿石，来啊，谁怕谁。
10: 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群小羊啊？
9: 没看到大人在商量事情吗？
8: 你这个小皮蛋，老是带一边去。
10: 本大帅心情不好，你们识相点儿。
11: 老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奇怪事吗？
10: 快说，有没有看见几只小羊经过？
12: 刚才是有几只羊把我们救了，但是他们被困在山洞里了。
13: 里面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巨人。
14: 我们好不容易才从里面逃出来的。
15: 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本大帅挖，救他们出来！

0: 这个声音是那个巨人。
1: 看来是没办法安心开门了，
2: 先除掉他。
3: 我们也一起进攻。
0: 喂，不会打就别打，竟妨碍我了。
4: 那是巨人打的，你去找卡所长啊。
5: 好险啊。
1: 别挡路。
6: 你们攻击之前不会看看周围吗？
0: 他自己往枪口上跑，能怪我们吗？
4: 明明就是你们乱打，不顾我们的安危。
0: 那你们站一边去就好了呀，过来凑什么热闹？
2: 别分心，还没结束。
5: 什么？居然毫发无损？
0: 这家伙这么抗揍的吗？
2: 你们去分散他的注意力，我来对付他。
0: 是。
6: 我们的攻击好像伤不到他，难道说他根本不怕我们的攻击吗？
3: 不对，如果他不怕我们的攻击，那刚才也没必要做防御动作。他在保护胸口的矿石，矿石里面蕴含着丰富的能量，也就是说，那里很可能就是
2: 他的弱点。嘿，
6: 成功了！
7: 我不行了，好累啊！
8: 喂，那边的不准偷懒！要是因为你们害了小羊有什么不测的话，我可不会放过你们！
9: 老板，我们真的尽力了。
10: 哪里石头又多又硬，我们挖不动。
8: 嘿，你们比灰太狼和小羊还差劲儿，让开，让本大帅帮你们一把。嗨嘿！
11: 哇，石头都被打碎了，老板好厉害！
8: 这下挖得动了吧？还不赶紧干活？
11: 是。
6: 巨人不动了。
2: 走吧，去看看门怎么打开。
0: 不是已经打破了他的矿石了吗？怎么又动起来了？
3: 他有两块矿石，头部的矿石正发出能量修复胸前的那块，我们要同时把头上和胸口的矿石破坏，
2: 才能把他打倒。我们上。
3: 我们也一起上。

0: 没想到他的双手这么灵活，根本没办法接近他。
1: 而且他比之前更加谨慎了，很难使他露出破绽。
0: 我们得想个办法困住他的双手，才有机会破坏矿石。哎呀，躲开攻击已经够困难的了，更别说困住他了。
2: 我们合作吧，这样才会有希望。
3: 我们为什么要跟那些午餐合作？
4: 就是，我们脑子又没坏。
1: 我同意合作。
3: 可是队长，
0: 我也赞同灰太狼的建议。大家都想去下一层，彼此目标也没冲突，不如暂时合作，先把巨人打倒吧。
5: 既然喜羊羊都这么说了，
6: 那就合作吧。
3: 跟羊排一起战斗，无法想象。
4: 他们只要不拖我后腿，我是没所谓。
0: 大家准备好，
2: 来吧，一起合力把巨人打倒。
0: 大家一起上，
3: 小羊排们可别拖我后腿。

0: 麻烦你来牵制住巨人的手臂了。
1: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来了，
1: 我来。趁现在，
2: 看我的，看，嗨！解决一条手臂。
3: 就等着你了。
4: 加用力拉，别放手！
0: 我快顶不住了，交给我们。

0: 我们成功了。
1: 他还在动。什么？
0: 我来。当然是本大帅了。门开了，
1: 太好了，可以去下一层了。
0: 喂喂喂，你们在看哪里呀？本大帅在这儿。
2: 黑大帅，你回来了。
3: 黑大帅，你真厉害呀。
4: 是啊是啊，
0: 谁叫你们这群手下这么让我不省心呢？没了本大帅什么都做不了。喂，里面那几个，之前的事我不跟你们计较了，叫声老板听听。
5: 好了好了，我们去下一层吧。
1: 这里怎么下去啊？
6: 这根柱子可能是机关。
0: 不就是根普通的柱子吗？有什么特别的？
7: 原来是升降梯呀！
1: 不知道下一层会是怎样的呢？
7: 对呀，好期待啊！
5: 哎呀，怎么还没到啊？
8: 这也太慢了吧！
9: 好无聊啊！
8: 能打发时间的东西都玩腻了。
1: 作业全做完了，
9: 这个时候还不忘学习，不愧是班长。
7: 有光！
1: 我们到下一层了。
8: 哇，下面有个好大的城市。
5: 不过感觉已经好久没人住了。
9: 那些闪闪发光的好像是矿石。
1: 这里有这么多矿石，要是上一层的探险者来这里就不用争了。
9: 说不定争得更激烈呢。
7: 那是什么蚊子？
6: 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大的蚊子？
10: 第38集，重逢与错过。
0: 一只小虫子也敢来吓唬本大帅？
1: 大家小心了。
7: 飞走了，
1: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9: 还好还好，没攻击我们。
1: 这一层估计还有很多这种怪物，大家小心，不能放松警惕。
5: 来，我们要在这里分开了。祝你们顺利找到药。
6: 我们走吧。
11: 不加入我们是你的损失。
7: 黑太郎，以后有机会再一起玩吧。
1: 走吧。
7: 队长，你
12: 还好吗？
6: 要是再找不到药，就只能回去了。

0: 哎，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 看来荒废很久了。
2: 不，你们还会有人住吗？
3: 咦，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2: 啊，我不想

0: 天把怪物吸引过去了，也会被围攻的。
1: 不知道这种办法行不行，但也只能试试了。我们先躲去那边。你说那些怪物会不会又突然飞出来攻击我们？
2: 刚才那么多，不也被我们轻松引走了？虫子有什么好怕的？
1: 啊！蟑螂！
3: 啊！哪里哪里哪里啊！
2: 你别骗我！
4: 别打闹了，赶紧找到潇洒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1: 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3: 对呀，怎么找啊？
1: 对了，黑大帅，既然潇洒哥也是被博士抓走的，你知道他会在哪儿吗？
0: 等等，什么博士？
5: 烦不烦呢？又要本大帅说一遍。事情就是这样了。哎呦，
6: 想不到你还经历了这种事。
5: 切，本大帅什么风雨没见过。
1: 所以博士在哪儿啊？
5: 黑心皮蛋加工厂早被摧毁了，谁知道他在哪儿？
2: 那个机械蛋不是说过什么我在地心最深处等你？
4: 可我们怎么知道这里是不是地心最深处呢？周围都是废墟，连个线索都没有，要怎么找潇洒哥呀？
7: 他总不会自己突然跑出来吧？
8: 嘿，你们是来救我的吗？
9: 这虫子也太厉害了吧！
8: 本先知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啊！黑大帅，你就是这样欢迎血脉相连、许久未见、死里逃生的亲哥哥，我吗？
5: 看看自己的背后吧。
8: 我还以为都被我甩掉了。这就是欺负本先知的下场。
1: 潇洒哥，你是怎么逃脱的？
8: 本先知聪明绝顶，身手不凡，那个博士怎么能困得住我呢？那个博士想困住本先知，但他没想到我天资聪慧，身手敏捷，这些机关根本难不倒我。之后博士又派了100000机械蛋来追我，结果他们全被我轻松打倒。最后我还凭一己之力摧毁了研究所，终结了博士的邪恶阴谋。
2: 这也太夸张了吧。
4: 反正我不信。
1: 我也不信。
8: 你们居然不相信本先知，花狗全全不理你们。对了，弟弟，好久没见，这段时间你是不是很担心我呀？
5: 不是。
8: 你有没有很想我？
5: 没有。
8: 我的好弟弟，不要害羞嘛，尽情表达对哥哥的担心和思念吧。心比皮硬的坏皮蛋，
5: 你这个自以为是的空蛋壳。哎呀，
7: 我们要不要去劝一下
10: 呢？放心吧，在我看来他们兄弟俩的感情好着呢。
1: 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找到潇洒哥了。
4: 这不好吗？可以早点回家了。
11: 你们说马拉一个人去找朋友会不会遇到危险呢？
12: 马拉可是个探险者，况且他自己都说没问题了，我们就放心吧。
8: 那个他会不会遇到危险我不知道，但我们现在绝对有危险。我也来帮忙。对不起啊。

0: 原来你们在找懒羊羊他们呀？你见过他们？是啊，而且我们关系还不错呢。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1: 他们到下一层去了。嗯，
2: 那你能带我们去下一层吗？
0: 我可没有那个能耐。不过我从其他探险者那听说过下去通道的线索。那麻烦你带我们过去吧。
3: 好呀，我先填饱肚子再去吧。说起来，这果泥还是懒羊羊教我做的呢。懒羊羊还鼓励了我，说我一定能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走出自己的路。那你找到了吗？我想给新来的探险者画一张这层的地图，没想到自己先迷路了。我又想过驯服吞吞怪花给大家干活，却发现打不过他们。起码这果泥还是不错的。
0: 真的吗？你的手艺都可以开店了，
4: 而且吃完了精神百倍，就像年轻了20岁。
0: 这是因为奇迹果实不仅能提神醒脑，还能立马恢复精力呢。这么厉害，
1: 能给我一点做研究吗？
0: 给。
3: 吃饱喝足，该上路了。
0: 跟我来吧。当初懒羊羊他们帮了我不少忙，这次就轮到我来帮你们找到下去的通道吧。
3: 这不是我们刚才扎营吃饭的地方吗？诺诺，你不会是迷路了吧？哎，怎么会呢？这里我可熟了。什么声音？好像是那边传来的。
0: 你们别乱走啊！那就是下去的花蕊通道。
3: 居然在破坏通道！住手！
0: 不然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什么人？别动！你们想干什么？我倒是想问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破坏去下一层的通道？
3: 破坏？我只是想炸开个口子下去。
0: 原来你也要去下一层？
1: 是啊，试了半天都打不开，最后只能炸开了。不好意思，看来市场误会。其实我们也想到下一层去。哎，刚才花蕊是不是动了一下？真的，花在动。是光，光是打开花蕊的钥匙。
0: 哦。

0: 成功了，
1: 终于打开了。
2: 诺诺，谢谢你帮我们。诺诺，你跑什么？
3: 再不跑，我也会被世界花帮助的。你们找到懒羊羊他们的话，记得帮我问声好啊。
0: 一定。
4: 马拉，我来了，等我。
2: 马拉，你是马拉的朋友？
4: 你们认识他？
5: 我们和他一起下来的呀。他说要在这层找一个朋友，就分别了。
0: 难道
6: 就是你？
1: 我要回去找马拉。

0: 难道是慢羊羊他们去到下一层了？希望他们一切顺利。驴客，你在哪儿？驴客！
1: 古古怪界有古怪，第39集假戏真。

0: 哎，现在总算把黑大帅和小枣哥都找到了，那我们快点带他们回去，免得鸡妈妈担心。太好了，终于可以回青青草原睡懒觉了。懒羊羊，你就只想着睡懒觉？哪有？
1: 前面有个升降梯，离我们不远，我们搭那个上去吧。你的任务是要把黑大帅抓回来，记得别被他的那些同伴发现，免得节外生枝。嗯，
2: 是。
1: 等等，你这个样子太容易惹人怀疑了，笑一下，装成原来呆呆的样子。
2: 是的。
3: 怎样才能跟黑大帅独处，捉走他们？啊！哎哎，
4: 小傻哥，快跟上，别掉队！
2: 嗯嗯，
3: 是不是走太久了，累了？嗯，黑大帅，你哥走不动了，要不你去扶一下？嗯，哎呀呀呀！
2: 真的快不行了，弟弟，快来扶哥哥一把！只要黑大帅靠近，我就能趁喜羊羊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记得手把他抓走。
5: 他自己有脚，干嘛要我扶？又不是摔伤了。
2: 哎呀，本仙只脚崴了，弟弟，快来扶我一把！
3: 脚崴了，不是还有手能爬吗？不行了，我的手也扭伤了。那你还可以滚着走啊！哎呀，我动不了了，弟弟，快来把我抱起来呀！哎，
4: 你可真麻烦。嗯，
3: 目标已上钩。没事。
2: 我来抱着你走吧。不用，我感觉好多了。哦，还是暖洋洋够主动。你们这些手下平时多向暖洋洋学习。这些家伙防北星还挺重的，真碍事。我得想办法支开他们。不！啊！本仙之那副激光防辐射夜视离他眼镜不见了。
3: 什么东西？
2: 那是我外星笔友送的，是跨星系友谊的见证。你有外星朋友还送你礼物，谁信呢？本仙之说的都是真话呀，这可是他留给我唯一的念想啊！蓝片金边贴着闪电贴纸，对于我来说很珍贵的。
1: 既然这么重要，大家就去找找呗。嗯。
2: 放心，
1: 我有办法。
2: 就趁现在，捕捉黑大帅。
1: 哎，小傻哥，是不是这副蓝片金边贴着闪电贴纸？哎，
2: 真有这眼镜啊！
1: 那继续赶路吧。
2: 你再想想。
3: 我从小玩到大的全自动智能音乐娃娃也不见了。行行行，给你找。你的娃娃，我就不信你们什么都能捡到。丢失不见的还有反重力不锈钢拖鞋、会跳舞的保温杯、能放烟花的磁悬浮帽子。
4: 哎呀，别太过分了！之前两个我还能拿小哥哥的玩具改造，你怎么越说越离谱啊？原来你们是骗我的！我不管，找不起我的东西，本仙之就不走了。你好烦呐！呀！你们不觉得潇洒哥回来以后怪怪的，
1: 而且总想着把我们。

0: 支开。
1: 嗯，一直围着黑大帅转。
2: 他该不会想对黑大帅干什么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

0: 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感悟思想美丽，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我们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思想的力量第四季的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以共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为话题，从精神共鸣到实践创举，再到时代浪潮，与专家和三位分享人一同探寻这背后的思想指引。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期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研究员王威。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王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他们分别是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理事、重庆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刘明熙，欢迎您。重庆市侨青会副会长、九龙坡区政协委员陈思源，欢迎您。当然还有我的老搭档于小思，来，小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很荣幸与大家一起走过思想的力量整个第四季。今天让我们一起听听如何为不同文明搭建沟通互鉴的桥梁吧。
0: 谢谢小思。首先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让唐三彩载月骆驼勇带我们穿越回盛唐时代，为我们诉说他的千年传奇。

我听过丝路上所有的声音，风声、驼铃、人语，但最难忘的还是要数我背上的乐团。

0: 秋词技法，听听我的空灵弦音，
1: 雅音怡和不宜争。
2: 他没说话，他只是在唱，唱旅途上见过的每一片风光，有长安温婉的柳，有敦煌炽热的沙，有丝路上来往的各国商队，有同杯共饮的各族百姓，还有数不尽的新奇文化。最美的和声从来不是抹平所有声音，是让秋词的奔放遇见波斯的绮丽，让大漠的热烈拥抱江南的温婉。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构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是我们时代的命题。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威研究员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进入思想之光。
1: 共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做出的卓越贡献。它根植传统，关照现实，引领未来，倡导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每一颗星都迎起闪烁独特的光芒，共同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主张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不同文明都是在特定环境下的独特创造，共同构成了人类智慧的宝库。不同的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抛弃偏见与隔阂，增进理解，消除误解，实现和平共处。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它描绘了一个超越对抗、互学互鉴、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构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这既是中国坚定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包容、繁荣世界的庄严承诺。建设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要求我们既珍视自身传统，又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世界。当每一种文明都能以其独特光彩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并在交汇融合中谱写新的乐章，我们终将迎来一个更加和平、繁荣、美好的未来。这不仅是文明的相处之道，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谢谢。
0: 每一朵文明之花都根植于深厚的文化沃土，这其中古典学对有奠基性思想价值的古传经典的阐释和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让人们溯源而上，在先贤的智慧光芒中探寻不同文明间跨越时空的共鸣与互补。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顾知英将分享古典学是怎样为今天的世界文明对话贡献独特而深厚的养分的。
2: 大家好，我是顾知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古典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的核心是对有奠基性思想价值的古传经典的阐释和研究。它的学科内容分布在语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考古学、法学等研究领域。具体的说，古典学主要研究、翻译、解读、阐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西塞罗的《论法律》、孔子的《春秋》这样的古传经典和以这些经典为代表的古典文明。中国式古典学是基于中国自身的文明关怀，对中国古典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等人类古典文明进行研究的综合性学科。从中国文明自身的视角看，典是一个会意字，它的上方是书册的册，而下面的一横、一撇和一竖构成的基字表示的是底座。说文解字对典的定义是五帝之书，也就是说古典中的典指的是凝结着

0: 伟大先贤的卓越智慧，又受人尊敬的经典文本。从古罗马文明的视角看，拉丁语 Classicus 所暗示的是对价值优劣的判断和对德性品质高低的划分，它指向的是对典范性的追求。这与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文明对古典的理解不谋而合。新中国古典学学脉的奠基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罗念生先生，在临终前的一封短笺，或许可以体现这种对价值和意义的坚守。他在信中告诉他的助手，外文所的王焕生先生：“我已于五日出院，日前才知道我患癌症，但我很达观。自昨起开始译《伊利亚特》第十卷的最后200行，每日可译出30-40行，第24卷已译出。”写下这封短笺28天后，罗念生先生与世长辞。后来，王焕生先生继承了罗老的译稿，为中国读者贡献出从古希腊语翻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对于我们来说，古典学典籍的翻译是文明自我更新、文脉传承的大事。我们要立足自身的文明传统，通过翻译与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明对话。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在语文的层面上进行学习、研究和解释，也在方法上进行自我反思和进化。从这个角度上说，古典西学的研究与古典中学的研究不仅互通，而且可以互鉴。通过古典学的学术性翻译，我们努力让古老的智慧重新激活现代世界，在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安顿一颗朝向卓越和高贵的古典心灵。谢谢大家。
1: 谢谢知音老师的分享，谢谢您。不知道观察实践团的两位听完郭老师的讲述，有没有对古典学有所认知，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疑问？
2: 郭老师您好，因为我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但是对于古典学其实是算知之甚少。那么如果想要系统化去学习古典学的话，需要具备哪些技能或者特征呢？
0: 从技术层面上说，古典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和其他的人文学科之间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比如说在搜集资料的方面，那么在阅读文献，还有对知识的记忆，包括学术语言的学习等等。但是古典学对学习者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求，那就是古典学的学者应当真心诚意地希望从他所研究的古代经典当中去学到一种卓越和高贵的力量。那么反过来说，古典学的学习其实要求我们不去成为一个自傲的人。我想这个是古典学的本质对我们学习者的一个要求。谢谢您。
2: 好的，感谢您。
1: 首先怀着一颗敬畏虔诚之心，同时呢见往知来，当我们了解古典学对今天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包括行为举止都有所指引，是这个理解吧？
0: 是的。
1: 那郭老师的解答呢，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古典学的价值。我想请问我们的两位专家，对于古典学在文明互鉴中的作用，怎样去解读？来，我们来看看。
3: 说起这古典学啊，大家好像觉得高不可攀，说这是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其实你要想想，中华文明是怎么样企业形成发展，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给我们哪些启示，都是这样一个道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我们中华文明是在不断的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当中不断的发展壮大。我们做了2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啊，有深切的体会。比如说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我们从西亚学来了小麦的栽培、黄牛绵羊的饲养，然后包括冶金术。但是它进来之后丰富了我们的中华文明，同时我们的万年左右的粟黍的栽培、水稻的栽培也向西传播，确实是交流互鉴的一个典范。说到古典学，其实我们国家高度的重视，我们要研究我们自己的古典文明，

0: 交流互鉴，除了研究中国和西方的经典之外，研究考古，研究文明，这些古典所形成的那个时代的背景、社会的状况，东方西方文明各自的特点和相互的交融。所以我觉得古典学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它不仅仅是研究过去的经典，实际上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道路和经验。谢谢。
1: 古典学研究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讲人类文明呢，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是一个不断的积淀和发展的过程，其实都和我们源远流长的那些有着重大的奠基意义的那些重要的经典有着直接的关联。在我们古老的东方，我们出现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这些诸多的子门，他们同样给我们留下了灿若星辰的这些伟大的典籍，同样为我们后来2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可以说奠定了基础。这些古典的东西啊，它是永恒的，所以回望历史的沧桑岁月，如果没有当年这些仰望星空的千年智者们以他们睿智的思想光华照亮我们人类文明前行的道路，我们今天就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徘徊和摸索多少年。所以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有我们自己的经典，同时我们也在学习吸收人类文明的其他的一切经典，来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来不断的滋养我们。比如说我们知道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和中华的优秀传统化相结合，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所以啊，这样的一些古典我们永远不能把它丢弃啊，而且要不断地去学习它，不断地去借鉴它。那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谢谢您。
2: 浩瀚的文明长河孕育了各具智慧的守望，当远古的水文标志成为一种文化，当中国重庆的白鹤梁与古埃及的尼罗尺留下惊人的相似足迹，会产生怎样的文明对话呢？这样，我们首先有请于小思来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白鹤梁和尼罗尺吧。
3: 白鹤梁是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长江段的一道天然石梁，因历史上常有白鹤栖息而得名。石梁上刻有165段题刻，记录了1200余年间72个枯水年份的水位数据。罗达岛尼罗尺位于埃及尼罗河罗达岛南端，本质上是一口大型测量井，通过连通器原理与尼罗河水位同步，是古埃及测量尼罗河水位的重要设施。
2: 好，谢谢小思。当中国的水下碑林遇见埃及的测水之眼，一次跨越山海的文明握手正在发生。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讲解员徐珊珊将为我们讲述这两处相距万里的遗产如何携手并进，共同书写美美与共的当代人类文明篇章。掌声有请。
4: 大家好，我叫徐珊珊，我每天工作的地方有些特别，是在距离长江江面40米下的江心，陪伴着一段沉睡千年的人类瑰宝——白鹤梁题刻。这道静静躺在长江波涛下的石梁，刻满了古代先民观鱼祭水的印记。它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但我今天想讲的不只是白鹤梁题刻本身，而是一次跨越山海的文明握手。几年前我们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能不能让白鹤梁题刻走出国门，与世界大河流域其他文明的水文遗产对话。我们想到了尼罗河的尼罗尺，无论是白鹤梁十余出水照丰年的古老名谚，还是尼罗尺以水位刻度来规划国家赋税的历史，

0: 本质上都是人类的两大古文明，面对养育自己的大河所展现出的同一种智慧，观察它，理解它，与之共生，并以此构建社会秩序。这个想法像一粒种子，很快生根发芽。从2022年开始，我们频繁往返于中国与埃及之间，开会、研讨、互访。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埃及的学者们第一次亲眼看到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时，称赞我们把历史留在了它原本的地方。一位埃及学者后来告诉我，那一刻他感到这不是两个遗产在合作，而是两个古老的灵魂在时隔千年后认出了彼此。而当我们站在埃及挪达岛尼罗尺前，也仿佛触摸到了尼罗河流域的人们对河流的虔诚与智慧。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文明对话的故事，我们和埃及尼罗河电视台合作拍摄了纪录片《长江遇见尼罗河》。当长江的水深与尼罗河的波涛在影片中交织，我看到了一种跨越语言的文化共鸣。白鹤梁题刻不只是涪陵的、重庆的，它正在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智慧的一扇窗。文明没有高低，只有不同，遗产不分国界，都属于人类。保护他们，传承他们，让他们在对话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今天，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每年迎来近40万游客，我们也尝试跨界融合，让白鹤梁的文化符号以更轻盈、更现代的方式呈现。我们希望当长江与尼罗河最终在人类文明的谱系中并肩而立时，他们的故事是生动的、可感的，是能打动世界上每一个普通人的心的。对历史遗产最好的保护，不是对抗与隔离，而是创造一种动态的平衡，让它在原生的环境里自由呼吸。文明之间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真正的美美与共，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像长江与尼罗河那样，在不同的河道里奔流，却共同滋养着人类智慧的土壤。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中国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尼罗尺这次相遇，是为了寻找这种平衡。它让我们相信，人类古老的记忆一定能够谱写面向未来的新篇章。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珊珊的分享。水下的博物馆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啊！我听说当年啊，在讨论白鹤梁保护方案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不是这么一个水下保护的方案，好像有很多种。
0: 是的，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当时咱们提出的方案一共是有7个，那么通过专家10年的论证与研讨，最后呢，我们采纳的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葛修任教授所提出来的无压容器方案。那么它解决了水下濒危遗产原址保护与非潜水可参观相悖的世界难题，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一个创新意义。那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首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博物馆。
1: 那我也想问一下，这处水文遗迹的创新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可感可知可触？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0: 白鹤梁它本来对文物保护就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现在为了更好地融入我们当下的视野，我们尝试了跨界融合。之前呢，我们跟腾讯《王者荣耀》游戏推出了一款皮肤，叫做大乔，可能年轻人都知道，我们也把它亲切地叫做白鹤梁女神。前两年

0: 我们还打造了一个这个新的 IP 形象，叫做福宇宝宝，非常可爱的一个 IP 形象。今天呢，我也把这个福宇宝宝带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1: 来，有请工作人员。

0: 鹤梁位于重庆市涪陵区。
1: 下一个问题，
2: 就是我这个分享当中提到的，咱们白鹤梁修建这个保护方式叫做什么名字？
1: 蓝玉斧。
0: 无压容器。
2: 好的，正确啊。白鹤梁它是记录的水位一共是有多少年啊？这
3: 我记得应该是1200年。
2: 嗯，答对了，是的，1200年。来，第一个吴宇宝宝。
1: 刚才珊珊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涵盖在我们刚才的讲述当中，只是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就一晃而过，恰恰也说明了其实很多文化瑰宝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洞察，不去发现，甚至不去传播的话，可能这些文化价值和文化瑰宝就会在我们眼前转瞬即逝。
2: 所以我也欢迎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来咱们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看。
1: 接下来我想请问我们的两位专家对这场跨越千年的握手又有怎么样的解读。
4: 说到白鹤梁啊，我们还真是很有体会，因为我们在湖北的宜昌参加了一个三峡考古和文物保护30年的一个纪念的座谈会，很多参与了当时发掘的当事人，尤其是像白鹤梁，我们的前辈也参加了论证几种方案它的优劣，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在原状能够看到，但是在一起水下保护它的难度是空前的，确实从效果来讲是最好的。还有中埃合作，我觉得这个点选得非常好，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加强中埃学者的互访合作，其实我就是实践者之一。2018年中国派考古队到埃及引起世界巨大的轰动，西方报纸的记者专程来采访我，他说你们为什么上埃及，我说我们为什么上埃及，两大文明古国的对话呀，我们之间的既有丝绸之路的交流也有各自的特点，所以呢我们当然要去埃及。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学者不论是历史的考古，你不能只知自己，你在世界文明舞台上你要对其他的文明有发言权，这就必须你要了解它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国家支持我们考古走出去，我们中国考古队啊的身影正在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舞台，包括文化遗产保护。谢谢。
5: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非常好的典例，就是我们的长江文明和尼罗河文明，这样都是在人类历史上啊非常著名的两个文明在这里交汇，而且在当中碰撞。由此我也想到了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不久前呢，习近平总书记呢他在大埃及博物馆开馆的时候，他向埃及总统塞西致了一封贺信，这里面讲，他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我们说每一种文明其实都值得尊重，每一页风景都值得我们去欣赏。人类它作为一个共同体，它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它都有它自己的引以为傲的一些文明成果。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我们具有这样一种包容性的重要特点。中国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古老的《论语》里面就讲，君子是和而不同，就强调你可以有差异。但是呢，这种差异它反而呈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文明是需要交流，需要互鉴，文明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多彩。谢谢。
1: 文明百花园的繁荣不仅需要古老根脉的滋养，更依赖于新生力量的绽放。今天我们聚焦一股重塑世界图景的活跃力量，全球南方，他们的互动与协作正跨越传统的认知边界，为全球文明互鉴带来前所未有的新视角、新范式与新可能。首先我们请小思来为大家简单讲讲什么是全球南方。
6: 全球南方是一个政治、经济、

0: 和历史意义上的集合术语，泛指目前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或发展中地位的国家群体。核心代表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以及大量亚非拉国家。全球南方超越传统的东西方文明叙事，体现着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
1: 好，谢谢小思。全球南方的集体觉醒与崛起，正在以一股源自历史深处的磅礴力量改写文明对话的规则。这股力量将如何为美美与共的理想注入时代动能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为我们分享他的看法，掌声有请。
2: 大家好，我是白刚。刚刚 AI 给大家解释了全球南方的含义，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晦涩。其实如果我们用一种更生动的比喻来描述的话，全球南方就像一个正在苏醒的宏大合唱团，那些曾经轻声跟唱的国家与文明，如今正在调整自己的声部，奏响属于自己的旋律。长期处于边缘的亚非拉国家展现出日益增强的自主意识，他们不愿只是作为从属附庸的存在而重复他者灌输的话语，而试图作为一个整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全球南方正是这一背景下他们的自我命名。近年来，全球南方讨论热度显著上升，反映了16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在进入21世纪后加速失效乃至失序的历史情境。这个阶段的世界较之以往变得更加充满不确定的因素，也拥有了更为丰富多样的可能与选择。今天全球南方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35%升至2024年的59%，对全球增长贡献率超过80%。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和第一方阵代表，发挥着关键作用。坦赞铁路是由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于上世纪70年代合作建设的，是新中国早期对外援建的典范和缩影，被视作中国与非洲乃至与整个第三世界兄弟情谊的丰碑。2025年11月20日，坦赞铁路激活项目工程仪式在赞比亚举行，意在进一步携手打造坦赞铁路繁荣带，这标志着这一伟大工程在全球南方时代依然具有鲜活生动的意义。类似的具体实践汇聚成全球南方发展的蓬勃浪潮，它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贡献者，更是文明多样性的维护者与推动者。回望历史，70年前的万隆会议上，中国倡导的求同存异原则可以视作全球南方在精神上的先声。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与第一方阵代表，中国始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成立以来，天安门城楼就一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并举，它表明中国的命运始终与世界人民的团结进步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这正是中国传统天下关怀真切鲜活的现代转化。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包蕴万有而又和而不同的气象，正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源泉。谢谢大家。
1: 我们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听了咱们白教授的分享啊，你们有什么样的感触？
3: 白教授您好，因为我本人呢从事一点音乐相关的行业，所以刚刚您用合唱团去比喻全球南方，我觉得非常的生动。

0: 我也想请问你，关于目前的全球南方的合唱中，你认为是否缺少哪些声部呢？这又给我们目前的全球南方的平衡和发展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指引？谢谢。
1: 很高兴啊，这个问题我刚好可以说一下，就为什么要用合唱这样的比喻啊？我其实是想用这个来表达一种特定的国际秩序，或者是跟这个秩序相应的相处之道。和声这个比喻呢，我是想说明，对于一个音乐而言，每一个特定的音部以及这个音部所发出的声音都是平等的，不存在说高音天然就优于低音，而恰恰是要不同的音部之间的声音形成的某种共鸣和和谐，这个才是有价值的。也就在这个意义当中啊，我相信它不是只属于少数这个国家和文明的，不但在过去拥有伟大文明的国家可以加入到这个和鸣当中去，哪怕是一些相对更为年轻的民族国家文明，也都可以通过今天自己的奋斗，以自己创造的成就加入到这样的文明合奏当中去。
0: 谢谢。
2: 好，来我们来看看我们两位专家对刚才白刚教授的这样一个分享，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和解析？
3: 白教授啊，用这个合唱的比喻非常的贴切。大家不知道听过没有，无伴奏合唱，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乐器，就是和谐。我觉得现在的世界的大变局当中，全球南方正在参与成为这个合唱的主角。原来是没有声音，现在声音逐渐增大。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的，甚至可以说是核心。我们提出了人们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等，确实是一系列的政策，一系列的愿景我们提出来，而且我们不是出于中国的立场，真正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这个作用，而且可以看到在中国提供的这个平台上真正实现了大家一律平等。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体现我们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文明交流互鉴。再次谢谢白先生，谢谢。
4: 那我觉得非常受启发啊，刚才那个白秘书长他用了一个就是合唱团的比喻啊，说真的是特别生动，特别的贴切。我们知道合唱的魅力就是它的这种不同声部的这种协调的存在。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世界呢，我们有一个词大家特别熟悉，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毫无疑问，就是全球南方的崛起一定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刚才说到了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可能过去啊都是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国家，但是这些年来它确实在崛起。所以我还想特别说一点，我们前瞻性的去分析，我们会非常笃定的相信全球南方在未来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当中，它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在世界百年变局当中，逐梦现代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也是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的神圣使命，是全球南方的我们的媒体智库面临的共同的时代课题。所以我们说像白教授他们所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好，谢谢。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从深邃的思想资源到具体的遗产实践，再到崭新的力量格局，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正因这些多元而坚实的探索，从理念走向生机勃勃的现实。我们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深刻而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所有案例分享人和我们观察实践团的成员今天的真诚交流与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再见。

0: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 王八蛋，
4: 小凤在哪？
1: 于东风的酒歪能喝酒喝的走。
0: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6: 誓死不退。
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这个方案的背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那盏灯火，
1: 那是别人家的烟火，你也回家享福，非得在外自找苦吃。
0: 知道了吗？再见。
1: 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0: 爸爸，爸爸，想我了没？哇，好可爱！
1: 好可爱哦！
0: 木头，
2: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3: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2: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3: 哎，别！但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4: 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0: 我来吧。
3: 项目书写完了。
0: 你喝酒了？
3: 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
0: 我送你回家。
3: 不用，
0: 我是送这只猫。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卷儿吧，
3: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儿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怎么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

0: 我想你想你。
1: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女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2: 人间烟火味，幸福发人心。
1: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狠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3: 走啦，
1: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4: 跟我出差哪个生效吗？

0: 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的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1: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5: 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

0: 妈，给我烤成豆腐干。
1: 知道你会饿，妈给你烤着呢。来，
0: 谢谢妈妈。
2: 哎，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找实习中提前录取了呀？啊？
3: 我没听说呀。
4: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我的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那个事情。
2: 你们家小黄那可是运气好，别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么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1: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3: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1: 谢谢啊。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好。
2: 妈，今天的糯米团可真好吃，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来给同学们。
1: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妈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好，拿着。
3: 贵呀，
4: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1: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呀。
4: 哎，没得啥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1: 哦，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4: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1: 1200，行。妈妈这个。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
0: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2: 放心吧，老妈，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带到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3: 哎，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2: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3: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0: 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摊开的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又在那摆摊了？
3: 我们家日日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0: 他又没考上。
1: 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波仔高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她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旗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0: 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1: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2: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3: 我叫琼月，
4: 郑云川，
5: 吴豪杰，
6: 黄俊松。
7: 我叫王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吗？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贾将军，你也注意保护。
0: 方副部长，您也受惊了。
2: 说，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殿下，
0: 是去混乱，属下奉刘红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2: 胡说八道！我看他们分明是想谋杀。
0: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2: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房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3: 注意行军。

0: 真憋屈，陈廷芳，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因为我别无选择。
1: 头儿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2: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方少明该蠢蠢欲动了。
1: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那委员长那边呢？
0: 我会去争取的。朱导，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3: 好。
0: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3: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
3: 怎么样，柱子？
2: 隋红姐回应暗号了，
3: 说什么了？
2: 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3: 还是让我去吧。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3: 这是命令。

陈天放。

0: 又见面了。
1: 好了。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3: 三哥，再上戒备。

0: 司令，
1: 一宿没睡吧？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斥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0: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1: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
2: 也是被迫不堪，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3: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
4: 是。
0: 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聚院遭袭，
2: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
0: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他
5: 这是咎由自取。沈谷先生，有劳了。
6: 现在，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2: 房某人言重啊，请沈谷先生见谅。
5: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2: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0: 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正是。哎，
7: 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不，留着她，我还有用。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8: 我知道。
9: 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7: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都不许轻举妄动。
8: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7: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房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等着你们的消息。
1: 那也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快了，
3: 快了。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2: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辛苦了，兄弟。嗯。
1: 军座说啥了？
2: 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功开会。 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空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4: 是，
2: 菲儿。
5: 在。
2: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5: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干掉他们！我先回房主管。
2: 好，这儿留给我。
3: 怎么了？
1: 马上回房公馆，我们中计了，快！
3: 他妈！

0: 沈国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国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
1: 那就请转告禁卫手下，
2: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
1: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你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2: 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3: 走，
2: 快，
3: 快，
4: 快走！
2: 别动！
4: 别管我，快走！
2: 别动！

0: 毛少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印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2: 天放定不容神明，
0: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2: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了。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
4: 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

0: 只要房先生
1: 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义君放心，
3: 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
0: 帮助房先生
1: 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野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野君。

0: 去上海。
1: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
2: 房少明，
1: 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
2: 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
1: 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3: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1: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3: 他跟我一起去啊？
1: 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3: 这是命令吗？
1: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3: 好吧。
1: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你说。
1: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3: 可以。
1: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3: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1: 我看可行。
4: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5: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4: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6: 为了大东亚，共荣。
7: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8: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
9: 想想想，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补阳。

0: 阳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质清晰，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4: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想想想，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

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只需6元。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

0: 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T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

0: 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牧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想想想，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想想想，顾羊羊复硒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

0: 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抢抢抢！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补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抢抢抢！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补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 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0: 来，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抢抢抢！牧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的

0: 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元阳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两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想想想，古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洋洋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洋洋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想想想，古洋洋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洋洋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洋洋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洋洋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洋洋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洋洋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想想想，不羊。

0: 六喜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2: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1: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3: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1: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4: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1: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5: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6: 我叫陈俊，
7: 郑川，
8: 吴豪杰，
9: 黄俊松。
5: 我叫王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来关注头条。超级工程，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24号全线顺利贯通。作为国内首条穿越长江的高铁隧道，也是渝厦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在贯通之后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南岸区隧道施工现场外。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啊，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仍然在用我们的破碎锤、破碎机，在一点一点的对我们的岩壁做最后的掘进。所以说，在画面的两侧可以看到有不少大大小小堆积的石块。那其实当我们来到现场下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啊，其实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仍然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施工和作业。那有的工作人员呢是正在进行这个安全的检查，那有的呢是对这个瓦斯的情况做一个监测，那还有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是在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掌子面。我们今天去到作业现场的时候，看到整个掌子面基本上已经打开了1/3的位置了。那后续的工作呢，还将进一步的完整的打开整一个掌子面和相关的清淤除渣的工作。那我们在现场啊，其实今天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非常的开心和激动，今天的意义也非常非凡。所以说我在施工现场的时候，看到大家的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涨的。那我们也了解到，除了打开这个掌子面过后呢，整个隧道的工作呢是会进行全轨的这样的一个无渣轨道的施工，以及铺轨的这样的一个工序的。那我们也相信这条隧道呢，在未来不久也会串联起我们的重庆站和重庆东站。那届时呢，相信大家无论是出行也好，游玩也好呢，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0: 渝厦高铁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呢，重庆东至长沙段、赣州至厦门段已经开通，待重庆至重庆东段、长沙至赣州段建成之后呢，将共同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铁大通道。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24号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英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0: 得圆满成功。今年霍尔果斯口岸依托公铁联运枢纽优势，进出口货运量持续增长。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2295.4万吨，同比增长3.1%，位居新疆口岸首位，创历史新高。7月23日，智慧青春禁毒争先2026年重庆市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决赛在两江新区星海学校举行。从全市脱颖而出的10支代表队30名选手同台竞技，最终两江新区代表队夺得团体1等奖，沙坪坝区、开州区、高新区获2等奖，中县等6区县获3等奖。两江新区亲怡君同学荣获禁毒智慧星称号。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以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为重点，不断创新禁毒宣传形式，为构建无毒校园、护航平安建设注入更多蓬勃的青春力量。赋能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发展，我市招商引资品牌活动万企重庆行近日举行，多家长三角企业来渝开展产业对接，共谋跨区域合作机遇。
1: 在市经济信息委、市政府驻上海办的组织下，长三角地区20多家优质企业来渝参加活动，涉及精密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在巴南、丰都等地，企业方代表实地考察核心产业平台，围绕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要素配套等展开交流对接，多项合作意向在面对面洽谈中落地。
2: 我感觉整个重庆在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还是很专业，也是很领先的。我们未来可能在重庆投到1到2条的产线，在未来2、3年的整个一个产值也可以达到5000万以上。
3: 上海和重庆这边的优势各有各的不同，经过这种活动，可以使我们企业家对重庆了解更多，也能够可能找到更多的这个发展投资机会。
1: 对接活动的热度持续转化为招商引资的实效。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市新签约招商项目1338个，合同额4534.5亿元。其中，新签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3大主导产业项目，合同额超1500亿元，同比增长9.1%。
4: 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市政府驻外办事处的常态化联动机制，通过丰富活动载体，持续加大驻外招商统筹力度，不断提升重庆制造品牌影响力，力争全年招引研练补练强练项目1000个以上。
0: 中国重庆中医药文化国际交流体验中心23号在渝中区白象街正式开放。该中心是落实商务部等6部门组织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的重点示范项目，也是我市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5: 中国重庆中医药文化国际交流体验中心坐落于白象街私立新华小学旧址，致力于打造集中医药文化博览、诊疗体验、研学展销、健康生活、学术交流、国际传播于一体的中医药文旅综合体。一楼设置了沉浸式中医药文化展厅，其中呈现巴渝心灵文脉。二楼聚焦中医药加健康生活，开设小儿推拿、中医养颜等生活化康养项目。三楼则为多功能学术交流空间，承载研学课堂、国际中医药交流等活动。
6: 我们现在中心打造了有4类的10大场景，现在有40类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中心有 AI 的体质检测，然后有 AI 的眼疗，还有研学和抓药的一个体验，包括旅行团的一个参观，还有对整个境外的一个中医药文化的宣传和宣导。
5: 现场为期3天的百市牵线渝建岐黄重庆市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渝中区站也同步开启，市民朋友不仅可以来名医义诊区免费看诊，还可以在岐黄妙计非遗体验区感受推拿正骨、艾灸温养、耳穴贴压、穴位敷贴等中医适宜技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7: 美国。

0: 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新关税措施覆盖美国99.4%的进口商品，美方同时设置了关税豁免通道，符合相关条件的商品可按程序申请豁免。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为期150天。观察人士指出，所谓强迫劳动常被美方用作贸易保护工具。美方单边动用301条款，随意征收关税，本质上是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行为，极易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引发贸易摩擦，因而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于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2: 卡尼当天在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举行的全国地方领导人会议闭幕致辞中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
3: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 related sectors.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2: 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1: 欧洲央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的三大关键利率维持不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表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及其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很有可能会导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7年的上半年之前持续的高于目标水平。
4: 由于沙特油轮在红海遇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9月合约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布伦特油价为今年5月26号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24号早盘，国际油价仍在100美元左右波动。国际能源署23号发布报告称，尽管近期中东战事扰乱全球天然气市场，推高多地发电成本，但由于工业、家用电器、制冷、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等领域的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今明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预计2026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长3.6%，2027年增长3.8%，均高于2025年3%的增速。美国东部时间23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再创新低。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对于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财政经济部24号决定，将原定于本月底到期的燃油税临时下调措施延长2个月，至9月30号，下调幅度不变，汽油为15%，柴油和丁烷各为25%。报道称，韩国政府此举旨在应对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加剧，减轻民众燃油支出负担。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其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1欧元罚款。

0: 所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此外，谷歌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诉用户可以通过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据英国的《金融时报》23号披露，日本政府先前承诺在美国投资核电项目，以换取美方减少关税。但是呢，目前这个投资已经陷入到僵局，原因是日方担心一旦在美国核电站发生安全事故，日方需要承担责任。
1: 为换取美国减免关税，日本去年与美国达成协议，承诺到2029年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今年3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期间，双方就上述对美投资框架确认了第二批项目候选方案，其中包括在美国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建设新一代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日方将为此出资400亿美元。金融时报援引四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核事故后，日本对于在海外投资核电项目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非常敏感。美国商务部向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等出资机构口头承诺，如果发生核事故，日方不需要担责。然而，美方并未提供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承诺。
0: 日方呢，希望美方能够提供一些书面承诺，而消息人士说，美方如果要出具书面承诺，需要经过监管机构的层层讨论，可能需要花几个月乃至于数年才能完成。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三季度是全年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如何重点发力？7月23号下午，市委召开区县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例会，为下半年定锚。一把手例会这一机制已经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一项常态化机制，按季度召开。开局之年，锚定方向更是重中之重。从今年1月的开局例会，到2季度细分关键任务，再到为第3季度确定发力点，通过每一次例会，各区县各部门进一步厘清一把手挑大梁的时序目标，明确下一阶段的大梁是什么，抓手在何处。更重要的是，形成坚持对标对表的长效机制，让工作可以细化和量化。今年第3次一把手例会如何承上启下？今日我们一起来聚焦。眼下已进入3季度的连晴高温天气，森林防火也处于最吃劲儿的关键阶段。在垫江县培兴镇，应急队员全员配齐防火装备，不间断开展巡逻，无人机则从空中俯瞰林区情况，扩大巡逻范围，及时发现异常。民生保工同样经受高温考验。走进位于南岸区的白杨滩水厂，工作人员正仔细检查水泵、电机等设备运行状态。作为中心城区南部片区的主供水厂，白杨滩水厂日供水能力20万立方米，目前供水量已达14.3万立方米。结合气象趋势与供水大数据预判，重庆水务环境集团69座城市自来水厂，今夏最高日供水量或将达到供水能力的近90%，高负荷运行。酷热中，各种安全问题都需逐一排查，尽量把关口前移。钢轨的热胀冷缩也是其中一个风险点。高温中的胀轨病害，哪怕仅有几毫米的变形，都可能威胁行车安全。检修工们每天至少要在

0: 滚烫炙人的钢轨上行走12公里，用一步步脚步丈量山城的一条条轨道。包括高温伏旱在内，三季度有多重季节性风险交织叠加，如暴雨洪涝、森林火灾等。从二季度的经验来看，面对极端天气、地质灾害多发频发等复杂环境，对整座城市都是一场大考。如何应考，也是各级一把手最需要扛起的责任。例会细化目标，从乡镇街道、村社区到网格，压实上下联动、协防协同的工作体系。一把手要确保百日攻坚行动的推进，加强隐患排查整治，防汛抗旱，稳产保供，两手抓，两手硬，打好除险固安的一场硬仗。每场一把手例会既是交流经验的平台，也是推广经验的舞台。二季度例会，渝中区等8个区县做了交流发言。以渝中区为例，一季度的一把手例会上也做了交流，开门红的多项指标可圈可点。上半年结束，渝中区 GDP 增速5.4%，社零增长6.7%，进出口总额增长65.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量及增速均居全市第一位，全力推动服务业强区展现新作为，成为渝中区的交流主题。川渝地区首家三叶草 FDD 双层旗舰直营店近日在解放碑商圈亮相，门店通过双层空间设计、潮流文化元素和沉浸式消费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进店打卡消费。近年来，渝中区依托解放碑等重点商圈，持续引进国际品牌首店、旗舰店、概念店，进一步提升商圈的国际范和吸引力。渝中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门类齐全，基础厚实，当地正在深耕现代金融、商务服务、数字信息等9大生产性服务业赛道，现代商贸、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6大生活性服务业业态，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西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主引擎。渝中区只是一个缩影，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同步发力，重庆的重大项目也在发挥压舱石的作用，项目接续和投资放量将带动承上启下的动能。重大项目的牵引带来的不只是一个项目的起飞，更是一个区域的新动能，这样的联动效应在双圈建设中更为显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今年350个共建重点项目，仅用5个月就完成投资2276.3亿元，超时序进度3.9个百分点。项目中有设施升级，有城市扩容，也有创新协同。位于璧山区的重庆生物制造产业中试平台是共建项目之一，目前1期已投用，2期提上了日程。
1: 2期呢，我们实际的计划是今年的7月底要开始动工，然后到明年中旬大概这个设备要进场啊。
0: 项目和投资串联起发展的后劲儿，区域共谱协奏曲，这也是一把手例会传递的清晰信号。清单化推动任务的时序，看清当下运行之行，读懂长远发展之势，更好地交接接力棒。15五开局之年已过半程，重庆的期中答卷如何？通过一把手例会明确了其中的增量密码。外贸创历史同期新高，达到4812.3亿元，同比增长31.9%。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了14.6%，拉动全市投资增长1.1个百分点。看数据，上半年重庆投资结构更优，产业含金量更高，在外贸上飙戏拿出更强的韧性。我们再来对照全年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要实现这些预期目标，需要一把手主动加压，找准向新向优的结构性抓手。在重庆内环快速路部分路段，能看到尾号为 Z 的绿牌车，这是全国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上路试点的新能源汽车。国家试点的准入标准是统一命题、择优选拔，其中不少测试题出自重庆。中国汽研的创新成果为自动驾驶构建了一套开放道路中的综合测评体系。给高阶自动驾驶出难题，重庆今年还建成投用了车、路、气候模拟3位一体智驾实验室。这个行业领先的实验室可以同时模拟急刹车、夜雨、高速路追尾等场景，帮助自动驾驶系统从实战练兵中提升性能。从前期的技术产能到汽车准入的后市场阶段，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正在完善全流程、全链条的创新生态。以创新驱动发展，结构更优，动能更新，是这座制造

0: 到重镇解锁的增效密码，国企在其中是主力军。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近日公布，由重庆机电集团所属重庆机床集团、重泵公司等联合攻关的重载复杂工况高性能涡杆涡轮传动设计制造关键技术与设备项目榜上有名。这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让产业链补链强链新增产值约5亿元。由重庆化一集团所属建锋新材料牵头攻关的跨尺度靶向托纳的 PTMEG 绿色制造技术及关键原料国产化应用项目也传来捷报，获评重庆市科技进步奖，其绿色生产关键技术提升了全国在这一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将赋能全市新材料产业集群能级跃升。聚焦科技创新，持续提升产业能级，做好市场拓展、国资国企增效等工作，是本次一把手例会强调扎实推动工业经济提振回升的重要抓手。上半年，代表重庆高端制造方向的产业产量增长、新能源等新赛道产能释放、工业新引擎持续发力，要跑好今年的下半程，抓住工业经济，抓住创新，也是抓住了牵动全局的牛鼻子。在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宋英教授看来，发展动能正在从增效转向提质，如何发力？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一是要把产业长板拉得更长，下半年要抓订单、配套、技改和场景，推动项目投产和新增量释放，带动工业提速增效。二是要把服务消费优势转化为持续增量。重庆要进一步抓好暑期和节庆窗口，推动文商旅提展联动，把以旧换新、消费券和曲线场景结合，以场景聚人气，以服务留客流，以产品提消费。三是要把企业和区域活力充分释放，下半年要围绕订单、融资、用工、物流做实一起一策，推动政策直达快享，促进疫区两群错位发展，协同发力，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和千里轻舟，帮助企业降成本、拓市场。下半年拼的是优势兑现速度和工作落地的精度，切实把政策效应转化为发展实效。
0: 一把手例会不仅是对既往实践的复盘，也是对当前计划的梳理，对年度目标的展望，用一次次的对标对表串联起昨天、今天和未来，照见一个充满干劲儿的前行中的重庆。
2: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3: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2: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4: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2: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5: 把肥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2: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6: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2: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7: 守护这万家灯火，
8: 守好这片土地，
7: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9: 我叫黄陶翠，
10: 彭柳生，
11: 我叫刘源，
12: 吴万琪，
8: 戴小月，
13: 吴成立。
2: 我是一名共

大寒，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潼关城下的黄河，冰凌成簇成堆，一路奔流。天寒地冻中，老城人的生活却是热气腾腾。陆续开张的早餐铺子，赶着上。

0: 一般的车流人群在粗犷的黄河老腔中汇合成独属于雄关古城的曲调旋律。
1: 这么说我看还可以，
2: 可以，把车子压一下，
1: 对，
2: 把车子压，和一个清北船家。
0: 一大早，在外忙碌的杨兴文、杨必志接到杨振公祠打来的电话，立马赶了过去。
3: 那我们开快一点，走。
2: 下一周有一批学生来。
0: 原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小学生要来公祠研学，副馆长杨洪良特地叫二人过来，商议为孩子们准备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学活动。杨振公祠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占地83亩，始建于公元168年。1800多年的历史中，历经多次修建，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公祠中间为展览区，后方为墓园区，安葬的就是杨氏先祖杨振。散居各地的杨氏族人每年都会回来祭祖，萦绕千年不断的香火，连接的不仅是远去的先祖，也是海内外的每一位族亲。三人同为杨振后裔，一直热心家族之事，对先祖的故事更是了如指掌。
2: 这个四世堂，这现在是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弘扬杨氏后裔用的最多的一个杨氏的一个堂号，青培堂，都来自杨振。
4: 自治这个意义啊，也就是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杨振木业俱精的一个典故。
0: 一方匾额向往来的人们讲述着千年前发生的往事。杨振出生于东汉时的弘农郡，父亲杨宝以教书为生。杨振深受父亲影响，年轻时开始学馆教授学生，教书生涯长达近30年，被人们尊称为关西孔子。杨振遵循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广收寒门子弟，慕名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诵书之声不绝于耳，学馆内外热闹如市。加上这里遍植槐树，当时人们就把这样的场景称为杨振槐市。
1: 现在姓杨的人一般在门前都种这个国槐，就从这儿来的。在当时学生还有家长就感觉他日子过得太苦，就给他送来粮食，他坚决不要。他为了表示自己不要那个决心，几天都不吃饭。
0: 在人们眼中，槐树是树中君子，而杨振也像槐树一样，以清白正直的君子之风为人处事。直到年过半百，面对政局动荡，才进入将军幕府任职。而后，杨振一路由太守、太仆升至司徒、太尉，成为手握权柄的朝廷重臣。这一天，杨振公祠里三人为研学学生准备的节目已经安排妥当。傍晚时分，孩子们如约而至。
5: 槐是杨梅去，
0: 一声苍凉的黄河老腔把时光拉回到千年之前。杨振木业俱精的故事用独特的方式拉开了帷幕。
6: 唱天灵王米求见，
5: 有请
6: 有请王大人。
0: 东汉永初4年，杨振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振很喜

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

0: 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吉祥夫人清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挟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今天一些人有时候会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来指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但追本溯源，其实四知最初就是杨震聚精明智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儒士，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一次简单的故事表演，对这些声音稚嫩、面孔青涩的孩子来说，是体验，是感受，是对千年之前那个夜晚的一次近距离接触。清白二字，从那以后成为杨家后人代代秉持的家风。杨震的五个儿子都以清白力誉满天下，子孙连续三代官至太尉，成就了弘农杨氏四世三公的美名。在家风的影响下，杨家后世人才辈出，宋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大师杨时，北宋抗辽名将杨业，南宋爱国诗人杨万里，明朝重臣杨士奇，无数杨家子弟在史册上书写下一页页清正廉洁、忠勇毅烈的动人篇章。家风相传，如同古城下那条亘古不绝的大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直到今天依然浸润人心。每天清晨听到这个敲击暗号的潼关人大多会被缠醒。潼关所处的关中平原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有着悠久的面食发展史，最负盛名的就是这个肉夹馍。由清水白面做成的白饼坯，也有人称清白馍，

经烤制表皮酥脆掉渣，分层细密，那里加入鲜嫩多汁的卤肉，咬一口，油脂和麦香在口中碰撞，香味四溢，口感丰富而饱满。看似简单的美食，见证过历史上起伏不断的烽火硝烟。山势熊三府，关门扼九州，潼关自古就是重要关隘。北临滔滔黄河，南依巍巍秦岭，雄踞在秦晋豫三省要冲之地。史书上记载的当地有名的战事就有82场。金戈铁马中诞生了这样一种方便携带的军粮肉夹馍。如今制作青白馍的擀杖声一直回响在大街小巷中，这是古老精神在这个火热时代的回声。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们已将这种精神化为生活的点滴，透染进绵长的岁月里。

0: 潼关以西20多公里就是西岳华山。
1: 动，哎，慢慢。
0: 这一天，杨氏后人杨武军又带着徒弟张高攀下沟捡拾垃圾。
1: 哎，你看，四总看。
0: 华山以奇险著称，每年约300多万海内外游客攀登游览。为了维护山崖危险地带的环境卫生，景区成立了华山清洁队。杨武军就是清洁队里的攀崖高手，看起来十分惊险的场面，却是杨武军和同事们的工作日常。清洁队清理垃圾之余，捡拾上来的贵重物品都会送到失物招领处，无人认领的会被统一保管起来。
2: 一般情况下，游客掉到沟里面的东西就马上求助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就是放绳下沟给游客捡上来。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咱们下沟捡拾垃圾的时候也能捡到，像相机啊、手机啊、充电宝、车钥匙等等，咱们就把它临时保管起，登记好，等待游客来认领。
0: 华山上是杨武军工作的地方，华山下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家乡。年轻时，杨武军跟随父亲的步伐当了兵，退伍之后就来到这里当清洁工。他至今都记着工作前父亲交代的话。
2: 老父亲经常也在家教育我，你在山上把环境搞到干干净净的，做人也要干干净净。
0: 从30多岁上华山，杨武军已经在绝壁上攀爬了近20年，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为游客找回了多少失物。许多物品早已无人认领，杨武军却从没想过占为己有。现在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徒弟。
3: 爱拍照是吧？
4: 我是经常见景色一边好一些，我就开始拍一些。
3: 招领处的那么多相机，
4: 不想着那人家的东西，不能动人家东西。
0: 从早到晚，师徒俩每天都在一起巡护。
2: 快到顶了啊！
3: 天啊！
0: 工作和生活早已融为一体。
3: 吃了！
2: 我讲，
0: 师徒俩相处起来就像父子，话不多，却满是默契。可是这天徒弟一直联系不上，这让杨武军十分着急。原来徒弟在劝阻乱扔垃圾的游客时被骂了一通，这让他感到十分委屈。

0: 行了行了，来，嗯，好好好。
1: 提前看看收位去了。听人说了，你给游客发送不游客了，因为咱的工作性质就这，就是四百以前给交的，说对吧？然后游客高高兴兴的来。
2: 师徒正说着，又接到游客求助，杨武军立即赶往了事发地。
3: 啊，好，好。哦，是。
0: 啊，那两个，对对对对。啊，这块啊。
3: 对，金色的那个。
2: 这种崖壁危险性较高，老师傅们都很少下去。杨武军在不断找寻更为安全的方法。
1: 一个一个，
4: 来来，杨武军，来，等我扶。
5: 中，你行不行？
6: 能行能行。
5: 哎，好，来，再下。
2: 徒弟主动过来，让杨武军很欣慰，但也多了几分担忧。他再三确认绑好了绳索。
0: 等，哎，慢慢的。尽量保持垂直。注意啊！
2: 常常有人问杨武军，冒着生命危险捡一些垃圾，拾一些财物，值不值？杨武军觉得值，因为他们拾起来的是守护华山环境的一份执着，是为他人设身处地的一份温暖。
0: 弄好，坐好啊！来，一二啊！一二，好，一二，一二，行，好，好嘞，
6: 好。师傅，这是你的相机，
3: 谢谢
6: ，
3: 谢谢，
6: 没事，
0: 没事，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啊。
3: 这个送给您，
6: 啊，
3: 这送您，祝您平安。
6: 对对，谢谢。
2: 游客的一句感谢，对于师徒俩来说，胜过千金万金，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工作之余，杨武军就会来到这个地方。在他心里，这是一块能让他走出世俗喧嚣的心灵境地。这是一座叫做仙域的山谷，是秦岭72域之一，也是红龙杨氏最早扎根华山的地方。根据《新唐书》记载，红龙杨氏是春秋时期晋国杨蛇氏的后人，家族中有一个名叫杨蛇溪的人，为人正直，曾在断案时不偏袒其弟，被孔子称赞古之遗直。当时晋国六卿争权，杨蛇氏家族受到牵连，担任上大夫的杨蛇溪被囚禁，有阿谀奉承之人就想借机拉拢，他并未理会。后来全族遭遇灭顶之灾，有族人侥幸逃出，在华山的护佑下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个家族以杨为姓，红龙杨氏由此而来。
1: 华山当年护佑了我们的先祖，现在我又守护着他。
2: 从空中俯瞰，长约25公里的仙域，宛如一条长龙，盘旋在高山河流之间，静看这岁月轮转，生生不息。今天，杨氏后人虽散落四方，但传承千年的家风，就像无形的纽带，把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书写下新的故事。家住潼关的杨艳艳在当地经营着一个家政服务公司，与其他人相比，他的创业更像是一场绝境下的突围。2012年，杨艳艳的家人身患重病，花光了家庭所有积蓄，还是撒手人寰。养育两个幼儿的重担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杨艳艳尝试了很多工作，最后发现

0: 家政服务需求量较大。
1: 我们一定要等到。
0: 2019年，他成立了这家公司。每天一大早，他就要安排好大家当天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2: 每天都这么忙，生活不就这样吗？起起伏伏，揉了碎，碎了揉。我觉得我是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吧，反正就是好像就是所有的好事坏事都能让我碰到。我也就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我就想着我要努力把日子过起来。
3: 什么？你
2: 就
3: 是见死不救？
0: 作为杨家后人，杨艳艳身上有股子拼劲儿。短短5-6年时间，她就把公司从几个人苦撑，壮大成60多人的团队，生意越做越火。回想创业之初，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公司一直接不到活，借的大笔外债要尽快还上，家中还有孩子的日常生活需要照顾，杨艳艳每天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2: 当时我们在尚德花园给一个老人做家政的时候，他把钥匙交给我了，他人在外地没回来，在给他打扫卫生期间，他的床底下有1000多块钱，然后工人把那个床垫一跌，哗一下到地上了。我们把这钱打扫好之后，整整齐齐的放回原位吧。我就给那个客户发了个视频，他说：“哎呀，好好好，谢谢。”我都不知道我床底下有钱，都忘了。后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客户也帮忙给介绍还。
0: 良好的信誉为杨艳艳的团队赢得了机会。从那以后，客户一个介绍一个，大家都放心地把自己的家交给这个诚实可信的人。
2: 现在就是很多的客户就是对我特别的信任，不管咱们的生活多么困难，咱们都没有想着去要客户的东西。
0: 但生意太好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年终岁末，很多老客户都预定了大扫除，可就在这时出现了意外。
2: 啊，行，你俩方便可不要紧。咋的出现了个这个情况？这两天，咋的这个除污机涨得特别厉害。之前的时候是23块钱一袋，现在涨了48。我就中午联系了几家商家，然后呢，人家是一分都不少。但是怎么想了一下，
0: 清洁中需要大量使用的除污剂价格涨了1倍多，这意味着不光公司没有利润，大伙儿的工费也得赔进去。
2: 明天
0: 不想白干，就得取消预定。可这样一来，就丢了客户的信任。杨艳艳把决定权交给了公司的姐妹们。
2: 明天，这个环儿，就该进场了。看大家有啥想法。
0: 第二天一早，姐妹们默契地来到了公司，准备出工。大伙儿都笑了，哪怕白干。守信的原则，做人的底线不能丢。清风拂万家是杨艳艳给公司起的宣传标语，灵感来自杨氏家族清白的家风。1000多年前，杨震说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良知在暗夜里散发光芒。1000多年后，杨家后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让这缕家风如清风明灯，吹拂人心，照亮万家。今天的潼关，不管在县城还是乡间，到处留意着四肢的印记。忙碌之后，杨艳艳特地招呼大家小聚一下。
4: 大家都长得漂亮。
0: 一杯清酒，几句家常，是辛劳过后最好的慰藉。

黄河奔腾，秦岭巍峨，这片被名山大川滋养的土地，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却始终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先辈清白的精神与遗风，在时光的长河中薪火相传，化作新时代的清风，在关中大地绵延不绝，续写着新的华章。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

0: 前，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逊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5: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4: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

0: 新鲜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怕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
0: 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 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2: 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1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您送到家了。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文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 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
4: 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30.3到41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天津阴，25到31度。 上海多云转阴，29到36度。广州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5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乌鲁木齐晴，20到29度。 银川多云，23到34度；西宁多云转晴，15到32度；兰州晴，21到37度。

郑州小雨，23到31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成都晴转小雨，25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6度。长沙晴，27到37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雷阵雨转阵雨，17到23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四十集，真相边缘。
1: 小帅哥，别跑！小帅哥，快停下！
2: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休想挡路！我要把黑大帅带回去给博士。
4: 难道他被那个博士控制了？
0: 那就更不能让他带走黑大帅。灰太狼，送我上去。
4: 好。冲吧，喜羊羊！

0: 你们拦不住我的，要被他跑丢了！哎，这！啊！怎么回事？
1: 是谁啊？好厉害呀！他到底是什么人呢？真的是你啊，儿子！爸！啊！你是说那个帅气的大叔是你的爸爸？嗯。啊！哈哈！
2: 没想到一眨眼，你都长这么大了，毛发浓密了，整个羊都变得更阳光了。
1: 爸爸，你别说了。
2: 你害羞的样子还是跟以前一样啊。
0: 站住！什么？哎呀！啊！好厉害啊！糟了，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没事，别担心，小嫂哥会自己修复的。这是什么？
1: 难道就是这个东西让潇洒哥变得奇奇怪怪的？我猜这是个控制器，潇洒哥估计就是被他控制了。控制器？此地不宜久留，我带你们去营地，那里至少安全。菲亚亚，这个这么帅气的羊真的是你爸爸吗？当然。
2: 哇，你这是什么话？没想到你爸爸这么厉害。嗯，还好吧，也就那样。对，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你们都长得这么高了。沸羊羊爸爸，哦，该怎么称呼你呢？哼哼，你们可以称呼我为探索未知与奥秘的无敌探险家。 或者简单一点，叫我易洋洋叔叔就好了。<笑>看来沸羊羊的性格遗传自易洋洋叔叔，应该没跑了。我哪里像他嘛？<笑>哦，对了，你就是沸羊羊信里提到的小灰灰吧？长得挺成熟的嘛。
3: 我是小灰灰的爸爸灰太狼。
2: 抱歉，幸亏啊。
1: 没事，话说回来，你怎么能刚好找到我们呢？那是因为我接到队友的通知，赶来之后就看到你们正和那个蛋纠缠。还好我出手了，不然你们再追下去就危险了。这点危险算什么？跟我们以往经历的冒险一比，根本不值一提。哦。
2: 我的儿子现在这么厉害了，爸，放开了！真是儿大不中留了。你小时候可是很喜欢和爸爸闹着玩，还老爱干些傻事，把剩饭都压在餐盘下面，骗人说吃完了。为了快点长高，狂喝牛奶，结果腹痛不止，还偷穿我的衣服装大人，把自己绊倒摔伤，害我被你妈妈骂了一顿。
1: 感觉像是飞扬扬。
2: 能干出来的事，爸爸，你突然说这些干什么？因为不管你长多大了，在爸爸眼里还是孩子呀。这种感觉我懂，在父母眼中，孩子永远都是孩子。
1: 我可不是小孩子了，我们都拯救世界好几次了呢。
2: 没错，我儿子真棒，是个大英雄。我们继续走吧。
1: 嘴嘴上夸没奖励啊。
4: 我回来了。啊！那是之前鬼鬼祟祟跟踪我们的大家伙。嗯。拜拜。又见面了。之前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叫豆沙包。
1: 豆沙包。接下来到我了，我叫阿龙。啊，所以你叫豆沙包还是叫阿龙？
4: 我是阿龙，他是豆沙包。
1: 哇，好帅气的蛇呀！他也是你们的队友吗，爸爸？
4: 在下不是蛇，是蚯蚓。
1: 啊，好帅的蚯蚓！